0: 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肾病科主任张守林教授做客啊，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肾脏病。出诊时间是周二周四周五上午在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红旗院区，周三上午呢在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二道院区出诊。那么具体时间其实可以登录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官网来进行查询就可以了。现在呢，张守林张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啊。你好张老师。
1: 你好主持人。
0: 好，首先非常感谢张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肾脏病哈。是不是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肾脏病的这个患者是越来越多了？
1: 是的，这个病啊它的发病率呢真是越来越高了。那从不完全统计呢，现在发病率呢在我们国家可以达到13.3%。那按照我们国家14亿人口来计算的话，那我们国家现在有这个尿酸性肾病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啊能达到了1亿人。而且呢这些人现在来看呢发病率呢还是有逐渐增高的趋势，而且年龄是趋于年轻化的。那我在门诊曾经看到过最小的这个小孩才10几岁，这个就胖胖的，血尿酸非常高，达到了600-700。这样看起来啊，从他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来看，未来呢他可能这个孩子还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所以啊就是这些问题啊就让我感觉到真的是很心痛。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把这个问题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的广大群众认真的聊一聊从各个方面来做一个预防和知识的普及。
0: 明白了哈。那说到了高尿酸血症哈，什么是高尿酸血症呢？
1: 高尿酸血症啊，它就是说身体内或者血液当中我们化验出来的这个血尿酸增高超过了一个正常的界限。那一般来说男性病人呢高于420微摩尔每升，那女性病人呢高于360微摩尔升呢就叫做高尿酸血症了。
0: 是这样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肾脏病，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肾病科主任张守林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肾脏病。出诊时间啊是周二周四周五上午在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红旗街院区，周三上午呢是在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二道院区出诊。如果说你有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肾脏病方面的这个问题呢，现在呢就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非常的简单哈，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可以哈，可以跟我们来进行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打字留言，都可以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啊。今天呢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题目，专家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病例啊。首先来看第一个病例，是王先生尿酸是678毫摩每升了啊，已经有痛风病史20年了，目前肌酐是145毫摩每升，他建议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治疗，那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啊？这样的病人呢由于这个长期的高尿酸已经引起了肾脏的一个损害，那么肾功能受损了，肾小球的滤过率呢也下降了。那这样的病人在治疗上，除了我们要对血尿酸进行控制进行治疗之外呢，那么还是应该针对他的肾脏损害进行治疗。那么这个治疗可以呢是服用一些中成药，也可以是采用中药的跟辩证治疗，也就是医生根据他的症状舌苔和脉象出具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这样从整体上调控，那么既要把血尿酸降下来，同时也要让肾功能恢复到正常。这的治疗应该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治疗，
0: 整体的这个治疗方案哈。
1: 是的
0: 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张主任医者仁心，医术高明，这应该是哪位患者啊？也感谢您的这样的一个留言，我们已经看到了哈。这是王先生的这个情况。再来看一下李女士，李女士的问题是她先生和她的公公都有这个痛风啊，现在很焦虑，说她的儿子会不会也有呢？
1: 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尿酸性肾病呢，从发病原因上。

0: 来看啊，整体来说它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的，也就是说高尿酸血症它本身是一个代谢性的问题，它呢长期升高以后会引发肾脏的损害，这叫做尿酸性肾病。但它根本前提呢还是由于血尿酸升高是作为一个前提。那血尿酸升高这个疾病本身它是有遗传倾向的，而且还有家族聚集性发病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位女士她的担心是很正常的。那有可能她的儿子那么遗传了她爸爸和爷爷的体质，那么她有可能会发病的。
1: 有这种可能哈，
0: 是。
1: 那对于这位朋友这种情况，他担心孩子可能会有，他能不能提前进行一些预防呢？
0: 可以的。首先呢，应该是让这个孩子先做一个常规的检查，有没有血尿酸升高。那么这是一个前提。如果没有血尿酸升高的话，那么他就应该在生活的一些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来预防，主要包括像对孩子的饮食应该注意，一些高嘌呤的东西尽量少吃。那么另外呢，要让这样的孩子呢经常锻炼，那么促进这个尿酸的排泄，经常运动啊，多饮水呀，那么促进尿酸的排泄，防止这个尿酸在体内蓄积以后出现问题。
1: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肾脏病哈。我们可以把它都理解为是因为这个尿酸高所引发的一些情况。
0: 是的
1: 啊，可以这样理解哈。那么这个高尿酸血症尿酸高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代谢出现了问题，该排的没排出去，然后在身体里积存了，所以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疾病呢？
0: 从这个高尿酸血症发生的原因来说啊，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呢是这个血尿酸这个东西在身体里面生成的过多，就是我们正常代谢的可能就是假如有两个人甲和乙，甲这位同志呢他就是体内产生的过多，他过高的产生了这个高尿酸的这个东西。那么另外一个呢，乙同志呢他可能就是体内的这个尿酸这个嘌呤类的物质呢在体内呢生成的它并不生成的是正常的，但是它排泄的减少了，那么也会造成血液当中的血尿酸水平升高。所以整体来说血尿酸升高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生成过多，另外一个就是排泄过少。那么还有一种原因呢，那么就是受外界的干扰。外界的干扰像常见的就是一些药物，比如说像我们常吃的小剂量的水杨酸类的，像这个阿司匹林这类的药物，还有呢像一些利尿药，像赛琴类的利尿药，比如说速尿片啊，双氢喹尿酞啊，那么这类药物也是会引起体内的嘌呤呢产生过多，形成一个高尿酸血症。另外啊，还有一些疾病也会产生这个血尿酸过高，那么最常见的呢像血液系统的疾病，像白血病，还有一些肿瘤类的疾病，或者是说在肿瘤类的疾病在放疗化疗期间，由于肿瘤大量的分解以后也会导致体内的这个嘌呤的物质过多，形成这个血尿酸过高。所以产生的原因应该是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的。
1: 好，我们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集训一个月以后呢尿酸是700了啊，需要吃药吗？
0: 这么高的尿酸还是需要来吃药的。但是在吃药之前还是应该做一个检查，看一看他的这个血尿酸升高是由于体内产生的过多，还是由于在肾脏排泄的过少造成的。所以根据不同的原因来选择不同的药物来治疗，这样是比较好的。
1: 明白哈。你看我们知道痛风呢它可能会有一种所谓的叫痛风石，像石头一样的。
0: 是的。
1: 那这个尿酸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存在于我们的体内呢？我们肉眼能看得到吗？
0: 你是能可见的是尿酸，就是这个尿酸盐的这个结晶在体内堆积以后，它形成的这个对人体造成的这个 这种关节性的像结节类似于结节这种东西，
1: 嗯，
0: 你痛风石这种东西你是可以看到的，
1: 嗯，
0: 其他的是见不到的，
1: 明白。
0: 但是呢，当这个嘌呤的类的物质啊

0: 运动，多饮水，促进尿酸的排泄，同时呢也应该吃一些药物来调节体内的这个一些像嘌呤类物质的这个增多对肾脏的损害，同时呢也服用一些中药，可以是中成药，像肾衰宁像尿毒清这一类的。那么这些中成药呢，还有像海坤肾洗这一类的，那么可以促进改善肾脏的这个循环，那么促进这个毒素的排出，从而呢改善这个肾脏的功能，从这几个方面来治疗吧。
1: 嗯，好，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的肾脏病哈。那这个高尿酸血症都有哪些危害呢？
0: 高尿酸血症对人体的危害是全身性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对肾脏的损害。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要交流的一个主要问题嘛。它对肾脏的损害呢，主要是这些尿酸的这个这个尿酸的这个结晶，它呢尿酸盐的结晶它会沉积在这个肾脏，像肾小管，损伤肾小管，那么在肾脏里面可以形成结石，这是第一个损害。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呢，它也可以引起肾间质的改变，从而引发肾功能下降，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尿酸性的肾病。同时呢对肾脏的损害还表现为可以出现血尿和蛋白尿，但是这种蛋白尿一般来说这个蛋白尿的量比较小，一般都是小于一颗以内的。那么这类的损害时间久了以后呢，可以造成肾功能逐渐的下降。那么严重的，我在临床上也见到了一些病例啊，那么严重的这样的病人同样也可以造成尿毒症，进入透析啊。所以这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主题，要普及相关的知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看到太多的有一些朋友啊，因为长期血尿酸升高，那么进入到透析阶段，真的觉得非常的痛心啊，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那么就是对关节的损害。这个尿酸盐的这个结晶，那么沉积在关节，人体的关节上，尤其像大脚趾啊，还有手指的关节，还有呢膝关节和肘关节，那么会引起呢这个痛风性的关节炎。那么这些尿酸这个尿酸盐的这个结晶沉积久了呢，还会形成这个痛风石。那么这些痛风石会损害骨骼，那么会引起人体的运动功能下降，所以这种生活的这质量也会明显的减低，这是对关节的损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还会和心血管疾病，引发心血管疾病加速。那长期的这个高尿酸，它呢是影响到人体的这个血管的内皮功能的。所以呢一方面呢它可以引发人呢逐渐会出现血压增高，另外一方面啊，那它就是可以引起加速动脉硬化。那么加速动脉硬化以后呢，那么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所以目前很多专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是高尿酸血症它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这是第三方面的一个对人体的损害。那么还有一方面呢，它可以引起人体代谢失常。我们常说这个高尿酸血症在临床上我们见到的呢，往往是这个人不仅仅是血尿酸升高，往往会伴有什么呢？伴有同时高血压、高血脂、肥胖啊，这样的人啊，这几高都在一起的这样的人比较多见。但是呢往往啊，就是说这种三高啊，应该说四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一个高尿酸，这种四高同时见的这种病人，很难说是谁影响了谁。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高尿酸可以引发这个高血糖和脂代谢异常，还可以引起高血压的。甚至于呢可以使病人呢发生胰岛素抵抗， 也就是说有一些血糖高的病人伴有血尿酸增高的，那么这样的病人往往是这个胰岛素用着用着就不好使了，用着用着量就大了，这就是由于长期的血尿酸升高导致人体出现了胰岛素抵抗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最后一方面呢，长

0: 期的血尿酸升高，它会影响到人的神经系统的，可以使人出现认知功能下降。所以说整体来说，高尿酸血症对人体的多个系统都有损害，对人的危害还是很大的。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疾病的这个严重性啊，非常的迫切啊。如果说诊断了是这个高尿酸血症的话，这个时候就要积极的配合治疗。
0: 是的。
1: 这个疾病是可以逆转的是吗？
0: 是可以的，在早期我是可以逆转的。最起码是可以控制的。
1: 可以控制。那它可以和我们的人体来进行一个伴随，你可以，它只要它不犯。
0: 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能在生活方式上，能够真正的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再加上一定的药物治疗，那么保持一个血尿酸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那么他的肾脏损害，发展的也不会太快。那么各个系统啊，尤其对动脉硬化、对血管内皮的损伤也会放缓。所以说，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早发现。早期治疗，那么是可以延缓这个器官的损害的。
1: 好，那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肾脏病啊。说到这个期交流主题的话，那我有这个问题想要请教张老师啊，就是如何诊断这个尿酸性的肾病呢？
0: 尿酸性的肾病啊，它的诊断是依靠化验来诊断的。那么首先呢，就是一定要化验一下这个尿常规，尿常规当中有没有蛋白，有没有潜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定要看一看肾功能是否发生改变，也就是抽血化验血肌酐，血尿酸升高是有没有升高，同时是否伴有肌酐尿素氮升高。那么另外呢，也要看一下，再做个超声，看一下在超声里面有没有尿酸盐结晶沉积在肾脏。那么所有的问题我们看到了这个病人既有血尿酸升高，同时还伴有肌酐尿素氮升高的时候呢，那么首先会考虑到是不是尿酸性肾病，但是前提一定要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肾脏病。在能够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肾脏病的基础之上，就应该考虑到是尿酸性肾病了。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可以在直播间里进行留言。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张老师，我老父亲是83岁，肾功呢是轻度改变，血尿酸是460多，然后是右脚趾有痛风时疼，有心脏基础疾病，担心呢，菲布斯他心血，担心这个药吧，可能对身体有啥不好的哈，然后想问一下，这个时候该吃点什么好？
0: 确实菲布斯他在使用的时候应该小心到病人的心血管的一个问题但是老人家既然是我看肌酐是多少来的，
1: 我们看一下啊，血尿酸是460多83岁，然后是83岁肾功轻度改变，血尿酸是460多右脚趾有痛风时疼，有心脏基础疾病然后他没说他的肌酐
0: 老人家既然是血肌酐轻微的增高那这一点呢，那还是真的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对于83岁的老人来说，血肌酐呢，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轻微增高的，所以轻微的损害应该是有年龄的因素在这里面。那么对于这个血尿酸460多，它是出现这个原因呢，应该说有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年龄大了，肾功能下降以后，血尿酸也会偏高。这个时候需不需要吃菲布斯他呢？我觉得小剂量的吃是可以的小剂量的吃是可以，可以用20毫克隔日口服就可以。那么这样既能起到降尿酸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同时呢还能够避免药物过量对这个肝和心脏的一个损伤这样是比较合理。那么最主要的还是要在饮食上进行调整，那么减少低嘌呤饮食的这个摄入，还有呢，那么就是针对这个关节的这个疼痛脚趾关节的疼痛，可以采用一些外治的物理的方法来治疗，这样可以减轻一些对一些止疼剂，因为一般关节疼痛的时候，很多病人呢，或者是很多医生也会建议病人吃一些止疼药。那么这样采用一些物理的方法来治疗呢，可以

0: 减少药物对人体的一个损伤。这个时候可以用一些什么方法呢？如果老人家的这个关节特别红特别肿的时候呢，我想可以到医院来，或者是说带老人家到附近的诊所也可以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放血疗法，在红肿的部位呢进行用针灸针，或者是我们注射器那种已经消过毒的啊，或者那种常规的医院用的那种注射器，把红肿的部位呢进行一个点刺，点刺之后放一点血，那么这个时候呢血一出来啊，老人家这个关节的红肿疼痛就会很快就会减轻，这样呢可以减轻这个老人家的这个痛苦。
1: 好，我们还是有很多办法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哈。
0: 是。
1: 但首先呢，可能患者第一呢，他要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同时呢，他还要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合啊。
0: 是的。
1: 这个只有听医生的话，依从性好，遵医嘱，这个病才好得快。
0: 是。
1: 好嘞，再往下看哈，来看我们的这位朋友说的反过来的这个情况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分享一下我的情况，我的肌酐降了30多个，多亏主任专业建议，感谢啊，肌酐降了不少啊，
0: 恭喜。
1: 好。然后这个朋友又说了哈，说主任啊，我有的时候是大脚趾疼，尿酸也不高，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血尿酸不高，那我们可以查一查尿尿酸啊，也就是说，
1: 尿尿酸
0: 做一个24小时的尿尿酸的一个测定。
1: 嗯，
0: 如果尿尿酸不高的话，那么说明那脚趾疼痛跟这个高尿酸血症没有关系。
1: 嗯、哦，
0: 对，它不一定有关系的。啊，血尿酸不高，说明它可能生成的尿酸的生成并不增多，并不多。但是我们要看尿酸，如果它排泄过少的话，那说明它可能排泄也有障碍，所以有可能排泄过少会蓄积到这个关节里面，那是引起了这个，也就是说这个脚趾的疼有可能和这个痛风有关系。但是呢，如果尿酸也正常，那就和痛风没有关系了，那可以找，那一定要找一找其他的原因。
1: 嗯，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办法来帮您进行一个排查啊。
0: 是的。
1: 但是呢，首先你得到医院里看哈，得放心的把您的情况交给我们，我们得知道咋回事嘛，是吧？因为咱们中医嘛，那就是辨证施治嘛，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么
0: 个体化治疗。
1: 是的，个体化治疗哈，说的太棒了哈。那尿酸高和这个肾病经常会一起发现，那到底是谁先谁后？是这个尿酸伤了肾呢，还是肾不好才会出现尿酸高呢？
0: 这个问题啊，是在我们临床上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首先来说，这个高尿酸它会影响到肾脏，引起肾功能的下降，这个就是尿酸影响了肾。那么反过来说，有些人没有这个痛风的这个病史，既往血尿酸也不高，但是呢随着肾功能的下降，它可能是因为高血压，因为糖尿病，或者是因为慢性肾炎日久不愈，那么最后呢引起了肾衰，那么肾衰以后，肾脏的排泄毒素的能力下降，这些毒素包括很多，其中也包括这个尿酸的这个毒素。那么这个肾脏这个毒素肾衰以后，这个排泄毒素的能力下降以后，也会引起继发性的高尿酸血症，所以这个那么就是由于肾衰引发的血尿酸增高，所以血尿酸增高和肾脏损害之间是相互影响的。那怎么来判断呢？主要还是根据病史，那就要看到底是血尿酸增高在先，还是慢性肾炎这个病史更长，所以我们要根据病史来判断。但一般来说，在早期由血尿酸增高引发的这个肾脏损害呢，那么肾功能恶化的速度会慢一些，尿里的蛋白会少一些。但是如果真的是肾炎引发的肾脏损害，那么它的尿蛋白会很多，而且肾功能恶化的也会很快。那么另外呢，从蛋白的这个类别上来看，也就分析来看，由这个尿酸高尿酸血症引发的这个肾衰啊，那么它的尿中的蛋白多是小管性的蛋白尿，但是呢，由慢性肾炎引发的肾衰，它的这个做尿蛋白分析一般是小球性的蛋白尿多，而小管性的蛋白尿少，所以这样就能够从三个方面就能够鉴别开来了。
1: 明白了，这个还需要一个具体的一个鉴别，
0: 是
1: 到底是谁先影响谁啊？
0: 是
1: 啊，好，那么这个尿酸性肾病常见的这个类型，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尿酸性肾病呢，常见的这个类型有原发的，也有继发的。 原发的呢，一般的来说就

0: 是由于什么呢？由于体内的由尿酸升高，由于体内的嘌呤代谢异常产生过多或者排除过少引发的肾脏损害，这叫一个原发的这个尿酸性肾病。那么继发的呢，主要是继发于慢性肾衰以后引发的尿酸排斥不出去，血尿酸增高，这是继发的原因。那继发的原因呢，刚才我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它既可以继发于慢性肾炎慢性肾衰以后产生的，也可以继发于其他的疾病，比如说像白血病，还有呢一些肿瘤性的疾病，在放疗化疗的过程当中也会引起这个血尿酸增高。那么另外呢，就是一些药物的影响，像阿司匹林或者一些利尿药，那么这些呢都会引起这个尿酸增高，引发肾损害。所以啊，这个从整体来说，它有原发和继发两大类。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这位朋友说特别感谢张主任，让我从一个肾衰竭晚期的患者变成了正常人，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哈。哎呀，看到这样的信息，其实我真的比患者都开心哈。
0: 是的，我也为他高兴。
1: 是身体健康，你看我们能吃吃，能喝喝，能玩玩，能旅游旅游，多好啊。
0: 是，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反馈。来看这位朋友，张主任，我有的时候啊，几个月蛋白高，24小时尿不高，我每年用作一次24尿嘛。我再说一下这条消息哈，他说张主任，我有时候几个月蛋白高，24小时的尿不高，然后说我每年用做一次24尿，是24小时尿的监测吗？
0: 哦，我听明白了，大致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化验尿当中尿常规当中有蛋白，但是做24小时尿蛋白定量的时候它是正常的，应该是这样的吧？
1: 嗯。
0: 那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呢，应该想一想，想一想他在你在做检测的时候都有哪些情况。正常呢，主要是还是鉴于这个病人有一点的尿蛋白量，但是不会特别的多，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病人应该是尿中的蛋白稍微超标，但是并不是很多。做24小时尿蛋白定量的时候，由于这个量比较大，尿量比较大，放到一起，那么时间长，可能一部分会分解，另外呢，就是被大量的尿液稀释了，所以24小时尿蛋白定量显示不出来。但是单次的尿常规做的时候，如果病人喝水比较少，那么这个时候尿液比较浓，所以单次的尿常规就会显示出有少量的蛋白，应该是这种情况导致的。所以这种情况呢，说明这位同志的尿液当中还是有少量蛋白，还是有一点点的问题，但是问题不大，不要紧张，应该定期查尿常规或者是24小时尿蛋白定量。我想不应该是每年来查，应该至少每3个月都应该化验一次。
1: 嗯，就是每一季度来看一看。
0: 是的。
1: 嗯，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就是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肾脏病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都可以呢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哈，有肾脏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专家来说一说。那这个尿酸性肾病哈，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注意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我们生活当中注意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方面也很多。首先第一个方面啊，主要是在饮食方面。为了降低我们体内的尿酸水平，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多饮水。但是我们很多朋友啊，由于受职业的影响，不爱喝水啊，比如说像
1: 司机
0: 啊，司机啊，最常见的是这些司机朋友
1: 是
0: 啊，坐在出租车里一天也不喝水。那么还有呢，很多人可能是本身就不爱喝水，这样也不行。那么喝水过少，导致体内的这个尿酸呢排泄的也就少，所以容易。这嘌呤物质，这个尿酸在体内蓄积，这是第一个。那么喝水应该喝多少呢？每天至少要喝2升以上，应该在2升到3升之间，这个是喝水量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喝水的种类，有很多朋友说我不爱喝白开水，那我应该喝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喝水就应该喝白开水，不应该喝别的水啊，有的朋友可能会用饮料，尤其像一些碳酸饮料来代替水，那个这是不行的啊。很多朋友说我不爱喝水，我喝点这是碳酸饮料，管它叫快乐水，越喝越多。这些还有果糖非常高的这些碳酸饮料， 那么它会导致体内的这个嘌呤的会增多，嘌呤的代谢出现异常，所以会导致血尿酸增高的。所以饮料啊，所以水要喝白开水，不要喝就有含有果糖的这些碳酸性的饮料。
1: 嗯，
0: 但是可以喝一点什么水呢？可以喝一点这个像碱化水，
1: 苏打水吗？
0: 哎，苏打水是可以的，它可以碱化我们体内的这个这个体整个的血液，那么也可以碱化我们的尿液，可以促进这个尿酸盐结晶啊，它可以促进这个尿酸的这个结晶啊，它溶解的啊。第二个就是饮食上应该注意，饮食上一定要注意这个低嘌呤饮食。低嘌呤饮食，像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往往摄入的太多的这个嘌呤的物质才引起血尿酸增高的。像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在工作当中常见的就是这个年轻的小孩，34岁的男同志，这个摄入的这个高能量的物质太多。那么最常见含嘌呤高的物质就是什么呢？就是动物内脏，像什么肝呐、肺呀、
1: 肚啊啥的，
0: 肚啊这些啊东西啊，这些都是不行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一部分海鲜类的，一部分海鲜，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海鲜都含嘌呤高啊，一部分海鲜高，哪些呢？像什么沙丁鱼、凤尾鱼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常吃的这个牡蛎。这个东西都是好吃的东西，越好吃的东西
1: 嘌呤越高，
0: 嘌呤越高，这个是不能吃的。
1: 是的
0: 啊，但是呢，像有些的海产品是可以吃的，像什么呢？像这个海参、海蜇皮，那么这些含嘌呤是很低的，它是可以吃的。
1: 嗯，
0: 所以在我们的肾病的门诊上，有很多朋友总问，说我能不能吃点海参？我想增加点营养，可以啊。嗯、还有呢，就是像一些菌类像香菇。香菇无论是干香菇还是鲜香菇，就是新鲜的还是干的，它含嘌呤都是很高的，所以这个是不能吃的。还有呢，就是豆制品，豆制品也是我们所有肾病的患者特别关心的，说这个豆腐我都不敢吃了。豆腐是可以吃的，这个但是呢，这个那不是所有的豆制品都可以吃，像大豆啊、黄豆这些东西，它本身含嘌呤很高，它加工以后变成豆腐的时候，你就可以吃了，它就变成低嘌呤的东西就可以吃了。但是这个黄豆，你像我们以前在我们小时候吃炒黄豆，那就不要吃，现在是没人吃了。还有呢，那就是豆浆尽量少喝，豆浆当中含量也是偏高。另外，豆芽当中嘌呤是很高的，也就是说，整个豆制品当中，黄豆、豆芽、豆苗都不能吃，但是豆腐可以吃。那么还有呢，就是蔬菜，蔬菜当中很多的蔬菜，就是高尿酸的朋友们都是可以吃的，因为这些蔬菜都是偏碱性的，所以是可以吃。但是呢，有一个蔬菜应该注意，就是这个菠菜。菠菜都是我们常吃的，含铁比较高。
1: 嗯，
0: 但是菠菜呢，它是含这个草酸比较多。
1: 草酸，
0: 哎，含草酸比较多。那么含草酸多，那么在体内也容易形成结石。所以这个菠菜一定要注意。那么另外就是关于这个肉类，肉类啊，我在门诊上也听到很多病人知道自己血尿酸高或者是尿中有蛋白以后，不敢吃肉，什么都不敢吃。不吃也不行，那么人体呢会缺乏蛋白质，那么肉类呢其实是可以吃的，但是吃呢尽量少吃红肉，红肉就像牛羊肉啊，尽量少吃。那么白肉是可以吃，就像我刚才说的，除去那些含嘌呤高的沙丁鱼、凤尾鱼和牡蛎之类的，那么其他的鱼像这个像什么草鱼呀、还有呢就是我们常吃的那个叫什么鱼来的，我们常吃的那个这个叫
1: 沙巴鱼吗？
0: 这种鱼都是可以吃的
1: 啊，这可以吃，
0: 这是可以吃的 啊，这种鱼可以吃。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肉类在吃的时候最好给它焯一下水
1: 啊，焯水就是给它过杀下菌吗？
0: 焯下水的目的呀、是让可以去掉一些嘌呤的物质
1: 啊，去嘌呤、
0: 不是杀菌，是去掉嘌呤类的物质。
1: 那就像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你会看它飘了一层沫，大家都以为那是个血沫，那有的时候它也
0: 是血沫
1: 那如果说我们吃火锅的时候把肉煮一下的话，能不能把嘌呤煮掉？
0: 你可以少吃那肉，但不能喝汤，
1: 嗯，不能喝汤，
0: 汤里边的你煮完了之后，嗯，这个嘌呤的物质都到汤里去了，
1: 嗯，
0: 啊，所以在这里面我重点强调的，除了是动物内脏不能吃，那么这个汤，肉汤是千万不能喝的，
1: 嗯，
0: 尤其是火锅汤，
1: 火锅汤
0: 千万千万不要喝，这个是含嘌呤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这样的朋友也很苦恼啊，我什么都不能吃了啊，有能让你吃的，刚才除了不让吃的就是让你吃的另外还有是酒类的，
1: 嗯，
0: 酒类的是啤酒和白酒啊，相对来说啤酒含嘌呤更高，白酒也不行，那白酒呢，整体来说一天可以少量的喝酒，但是呢仅限于酒精含量要小于15克，这15克也就是啤酒你顶多也就能喝一瓶，
1: 对，
0: 所以尽量就不要喝酒了，所以啊整体来说我们在食物上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可以做的，那就是增加运动。如果朋友们没有严重的痛风性关节炎，没有不处于急性发作期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运动的。但是呢，对于一些有痛风性，就是本来有关节损伤，虽然没有急性发作，但是过度运动以后会引起关节的疼痛加重的这样的朋友，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运动方式啊。没有伤到关节的，你可以跑步啊，慢跑、快跑都可以的。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出出汗，那么给这个尿酸的排泄增加一个途径。但是有关节损伤的这些病人呢，可以选择另外方式，比如说我可以做健身运动，像一些举重啊，就是这些健身训练，原地不动的这些健身训练，或者是说可以进行像什么太极拳、拔断筋啊，这些对关节损伤小的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我建议这些对于痛风性关节炎发作急性期，或者是平时怕凉啊，一着凉痛风就犯的这些病人，那不要游泳啊，因为游泳的水温还是偏低的。那么没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也可以采用游泳的方式。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是谢谢张主任，那小剂量的菲布司他要长期吃吗？尿酸降到正常，还是症状消失就停药减量呢？
0: 一般来说，这个药物的使用不应该过早的停用，小剂量服用呢，也应该至少要服用半年左右，然后呢化验，如果半年之内都很稳定了，那么可以考虑到停药。因为停药过早的话，那么血当中的这个血尿酸降低了，但是在关节当中的它不会降低，慢慢慢慢的它还会再释放到血液当中，还会有损害的。所以呢建议不要过早的停药。
1: 嗯，停药尽量别太早。
0: 是。
1: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该停，该怎么停呢？应该在您的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
0: 是。
1: 好，那么这个降尿酸的药到底伤不伤肾呢？肾不好的人吃药要注意点什么呢？
0: 降尿酸的药它和肾脏损害之间，它是真的是相互影响的。也就是说，降尿酸的药是一个双刃剑，它在降尿酸的同时，也对肾脏有一定的损伤。一般来说，现在我们常用的这些降尿酸的药都有一定的肝肾的毒性，吃时间久了会引起肾小管的损伤。因为这些药不仅仅鉴于肾脏损伤，它还有别的副作用，那么单从肾脏来说，它是可以影响到肾小管的。所以说这些药物是一个双刃剑，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高尿酸的这个控制啊，一定在药物和生活方式的调整双管齐下来控制这个疾病。另外也可以用一些中药，减少一些降尿酸药物的一些西药的应用，用中药来调整机体的整体代谢，这样才能够减轻肾脏的损伤
1: 啊。是这样的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您好张主任，请问一下，他应该打错字了，应该是肾小球肾炎三期，是不是啊？他说的肾小说应该是肾小球肾炎三期，肌酐是92，24小时蛋白750，然后脂肪是65，经常贫血，有什么建议吗？谢谢啊。
0: 首先这位朋友血肌酐如果才100多的话，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造成贫血的，我建议您还是要认真的查一下原因。我说这个血肌酐100多不会造成贫血呢，是指在大多数情况下，但一种情况下也会出现贫血，那就是严重的肾间质损伤的时候， 他会出现贫血。所以首先一定要查找一下贫血的原因到底和肾脏这个损害是否是相关的，如果不相关的，我们要看一下是不是有其他的疾病。

0: 在影响全身，也在影响这个肾脏。另外一方面呢，从尿蛋白来说，如果尿蛋白是750毫克的话，那么还是偏多的。24小时的尿蛋白应该在1颗多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尿蛋白的量还是很大，那么对于这个肾脏的损伤，它会持续缓慢的进行，所以在治疗上一定要积极控制住这个蛋白尿，减少蛋白尿，同时也要服用一些药物，减轻肾脏的一个间质的损伤，防止肾脏纤维化，这样我们这个肾功能才能够长久的保持，延长这个肾功能的保存的这个时间，防止出现肾衰。
1: 好，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他说张主任好，请问中药降尿酸是哪种药？这是第一位朋友问的。然后第二位朋友说了，说请问什么中药能够降尿酸？两个问题差不多啊。
0: 可降尿酸的这个中药真的还是挺多的，有些中药呢是能够降低体内尿酸的，能够抑制体内尿酸的生成，还有一些中药呢是能够促进体内尿酸的排泄的，像我们临床常用的像土茯苓这味药，土茯苓辟泻这类药呢是能够降低体内尿酸的生成的啊，是能够抑制体内尿酸的生成的。那么这些药呢，那它是抑制了尿酸的生成，同时呢像车前草、车前子，还有呢那么一些商鹿，还有一些其他的利水的药，它是能够促进尿酸排泄的。还有呢像虎杖，清热解毒利湿的虎杖啊，还有呢像秦椒祛风湿的这个秦椒，还有威灵仙，还有穿山龙，这些都是很好的抑制降尿酸的药物。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啊，就是这些药物对尿酸的这个降低一定是在不能单独吃这些药物，因为它都是要调节体内的脾和肾的这个功能，通过这些途径来发挥这个降尿酸的这个作用的，所以呢千万不要单独用这些药来降尿酸。但是呢就是如果病人肾功能很好的话，肾功能很好的话，单纯就尿酸升高倒是可以服用一些车前子来代茶饮，倒是可以降低这个血尿酸的。但是呢要经常查一下这个肾功，查一下肝功，看看有没有损伤。另外最好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呢让医生，尤其是中医的医生看一下你是不是虚寒体质，如果是虚寒体质的话，那么这类降尿酸的药多半都是具有清热类的清热作用的，那么对人体呢能伤及到人体的阳气啊，对人体也有一定的损伤，所以不宜长期服用，或者是说脾肾阳虚的这些病人呢不宜单独使用。
1: 好，那这个高尿酸血症和这个尿酸性肾脏病是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主题。专家其实也不止一次说到了什么呢？说到了这个别熬夜哈。那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在熬夜，那对于那些有习惯性熬夜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帮助他们来进行一个扭转？
0: 其实有很多人是主动熬夜，就是我工作多啊，有些人我晚上我可能做直播
1: 是
0: 啊，或者是晚上我做 IT 的，我晚上需要安静的环境，我就需要加班。那么这样呢你可以工作一段时间，一定要进行调整，进行休息。但是生活当中最多的是失眠的这些人，那么失眠的这些病人呢，那么一定要想一想，我为什么失眠？是因为你晚上看手机太多，那么真的是这一习惯是使很多人失眠的主要原因吧。那么这个习惯把它改掉啊，改掉之后呢慢慢调整。另外呢那么就可以真的是怎么我也睡不着的这些人，那么一定要吃一些药啊。那么中医认为啊，那么是人呢就是白天阳气就应该在人体的外周进行循行啊，到晚上的时候阳气一定要进入到和阴，进入到人体的里面，和阴气合而为一啊，阳能入阴，人才能够睡觉。但是阳气如果不能入阴的话，那么一个人就特别精神，就睡不着了。所以在

0: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来调整这一个应该说这阴阳的这个失衡，包括什么呢？包括一些肝火太旺的人啊，肝阴不足的人啊，就是长期思虑过度的啊，情绪过于急躁的这些肝火太旺的，那么可以吃一些小柴胡汤之类的加减啊。那么对于肝火旺中焦虚寒呢，可以吃一些柴胡桂枝汤来加减。那么另外一些有很多人呢，尤其糖尿病的病人非常容易并发的就是失眠，那么这些人经常口干口苦双脚冰凉的，那么这些人呢，那么可以用一些乌梅汤啊，或者是乌梅丸来吃一段时间，乌梅丸合并一些酸枣仁汤来那个，或者是买一些枣仁安神胶囊，这样的话来这两个药合着应用，可以治疗这一类病人的失眠。那么这类的药物也特别适合于老年人的失眠，因为人老了以后气血虚弱，气血不足，那么是阳气不能入阴，那么他呢就老年人睡眠就明显减少，更容易失眠，所以这些病人可以吃一些这些药物。还有呢，那么就是肝血不足的病人，他的失眠可以用买一些酸枣叫枣仁安神丸。那么像一些特别焦虑心火过旺的人呢，可以买一些朱砂安神丸，或者是说服用中药焦太丸都可以啊，来调整睡眠。那么实在不行的，我不愿意吃中药的，那怎么办呢？那你可以服用一些助眠的药物啊，像右左匹克隆啦、安定啦啊，这些药物劳拉西泮啦，这些药物都可以的，那么帮助你短暂的啊获得一个好的睡眠，然后呢再逐渐调整过来之后，要逐渐快速的再把它减下去啊，因为长期睡眠过少会导致我们的生不仅仅是内分泌发生紊乱，会增加猝死的风险，所以一定注意睡眠，一定要调整。
1: 好，非常感谢专家的这个精彩的这个讲解哈，我们看一下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哈，然后我们的这问题呢也都回答的差不多了，也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那在最后的时候，张老师能不能再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呢，好吗？
0: 这个高尿酸血症它在我们的人群当中发病率越来越高，那么尿酸增高呢，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它既可以损伤到肾脏，也可以损伤到关节，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冠心病、脑梗、心梗的风险，也可以导致痴呆的发生。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关注啊这个高尿酸血症的这个问题。那么高尿酸血症呢，它发生呢和遗传有关系，所以有家族遗传或家族聚集性发病的这个倾向。那么除了这个遗传的问题之外呢，那么我们在生活方式当中应该注意调整，少吃这些含嘌呤过高的这些食物，增加运动啊，促进这个尿酸的排泄，同时呢多饮水。另外一个呢要注意保证睡眠，防止体内呢发生代谢紊乱，防止呢这个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共同出现的这种代谢紊乱性疾病的发生。这样我们的身体呢处于一个良好的一个运行的状态，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够使我们的各个脏器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那么同时啊真的得了一个高尿酸血症，甚至出现了肾功能改变呢，也不用害怕。那么我们一边调整生活方式，同时呢我们控制好血尿酸，再用一些保护肾脏延缓肾功能进展的一些药物，那么可以使我们的疾病呢得到良好的控制。所以最后呢，祝愿我们的所有的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都能够调整好自己的生活啊，让自己保护好我们的肾脏，那让我们的我们个人健康有保证，那么也给我们全家带来幸福。
1: 好的，那时间关系，张老师要和您说声再会，也非常感谢您的做客哈，非常好的一期科普。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您继续做客，咱继续唠呗，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
0: 感谢邀请。
1: 好，那要和您说声再会，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啊。最后几首歌曲要送给诸位，拜拜。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再见。
2: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越生活寻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见。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把您的才艺展示给我们，把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把快乐的瞬间永留在心里。老年聊天室周末特别版。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快乐是希望，幸福是理想，长寿是追求，健康是所有。愿我们样样都有，快乐长久。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天天寻开心，快乐人长久。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积极的拨打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找寻快乐的生活。我们的节目此时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千万别忘了给我们点赞，把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知道老年聊天室这档节目，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1: 陆平老师，上午好。
0: 哎，你好，王叔叔，上午好。
1: 哦，幸福快乐时光到了，我来了。
0: 哎，欢迎欢迎。今天唱什么歌？
1: 今天唱首歌吧。
0: 嗯，
1: 啊，唱一首《祖国》。
0: 祖国，
1: 由我演唱。
0: 哎，好嘞，那您开始。
1: 开始啊。
0: 嗯。
1: 大家。

海蛟龙起舞，三王宝刀鲜花，西昌紫罗繁华，北疆守你雪花。好大的中国，这里是我的家，无论走到海角天涯，栖息大中华。好大的中国，这里是我的家，五十六州深情似海，美丽。

0: 唱完了。
1: 歌唱的真棒啊，深情豪迈，而且男高音是挺难唱的，不过您驾驭的挺好，就是有一点点遗憾，就是伴奏的声音有杂音。
0: 哦，
1: 听起来
0: 不知道为什么。
1: 哎，就是伴奏声音听起来是乱乱的。
0: 哦，
1: 嗯，
0: 那离距离太近了吧？
1: 那有可能。
0: 我这声音放大了，可能这距离近太干扰了。
1: 啊，有可能，有可能。嗯，就听起来杂音特别大。
0: 是吗？我的声音怎么样？
1: 您声音挺好的。
0: 啊，
1: 嗯，
0: 那我还得调试调试啊。
1: 对对，再调整一下。
0: 嗯，
1: 好，那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首歌。
0: 好好的，
1: 哎，
0: 这
1: 首这首歌呢是在2025年10月份发行的一首歌，是一首新歌，它融合了中国元素与现代流行的风格，通过旋律来传递爱国的情怀，展现的是中国人民面对困难的时候这种凝聚力和坚韧的精神。基调特别昂扬哈，你看音调特别高，它表达

0: 的是一种传承奋斗的精神，要团结一心，勇于担当。主题呢是和中国人民携手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背景相契合的。嗯，
1: 很好很好、
0: 哎、
1: 老师讲的也好，
0: 好，谢谢谢谢、
1: 啊、
0: 嗯，好嘞，
1: 好，
0: 那王伯伯我们
1: 再见。
0: 哎，好，感谢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王连刚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激情澎湃的一首歌，叫祖国，是阎维文推出的一首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问候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喂，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刘先生，上午好。
2: 对，昨天我电话去演奏以后没有听到你的故事。
0: 啊，对呀，您演奏完电话就掉线了。
2: 对对对，今天我跟小顾老师讲了，我想今天因为我来听一听卢斌讲的故事吧。
0: 好好，那今天您要用竹笛演奏什么乐曲？
2: 那今天马上到七一了嘛。
0: 嗯，
2: 我今天来演奏一首《我和我的祖国》吧。
0: 我和我的祖国，好的。那您现在开始。
2: 好嘞，好嘞，好嘞。
0: 嗯。

0: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刘先生，演奏的非常棒。那感谢您带来的这首《我和我的祖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这首歌采用的是抒情和激情相结合的笔调，将优美动人的旋律和朴实真挚的歌词巧妙的结合，表达的是人们对伟大祖国衷心的依恋和真诚的歌颂。那么说到这首歌的创作，它先是由秦永成创作的旋律，然后呢再由张黎填词，跟平常啊不一样，一般都是先有词后有曲哈，而这首歌呢是先有曲后有词。他们合作的原

0: 份呢，是从1962年秦永成创作了小提琴独奏曲叫《海滨音诗》。当年呢，张黎被这部作品勾起了浓浓的思乡情，终年难忘。在83年的时候，张黎就邀请秦永成到北京的家中做客，他提出再创作一首《海滨音诗》相同情绪和节拍的作品。那么等旋律完成之后呢，再由张黎填词。他认为《海滨音诗》写得太好了，里面有转调，很多老百姓唱不好，于是呢他就让秦永成写一个有流行度能让老百姓在家都能唱的曲子。那于是呢秦永成就想起了他创作的这部《海滨音诗》里面的一些创作特点，他就创作出了这首《我和我的祖国》。但当时呢张黎并没有立刻就想出完美的歌词，他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听这个曲子。有两种说法哈，一种说是在张家界，还有人说呢创作地点是在广西。他是拿到曲子的半年之后在出差，早晨起床推开窗户，看见旭日缓缓升起，不远处呢稻田金黄，炊烟袅袅，于是他的创作灵感就流露出来了，用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就把这部曲子里面的歌词填好了，那就是完整的这一首《我和我的祖国》。真是的哈，有的时候没有灵感可能要等上一年两年甚至10年8年，但有了灵感之后可能几分钟十几分钟20几分钟就把作品写出来了。
1: 他们作曲家应该是非常强的。
0: 对，好，那特别感谢刘先生。
1: 好的，谢谢刘先生。
0: 好，那我们再见。再会。好，感谢来自安徽芜湖的刘玉林用竹笛带给我们的《我和我的祖国》。接下来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85815588。你好，
2: 陆平老师，你好。
0: 你好，林先生，上午好。
2: 我给前面的点赞。也给你稳重高雅大气的好声音点赞。
0: 好，谢谢您，您夸奖了。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2: 过两天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了，我今天提前推一首《老百姓的事情大于天》。
0: 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2: 我准备一下啊。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特别感谢林先生带来的这首非常好听的一个农村题材电视剧《种啥得啥》的片尾曲哈。那这部乐曲的作者、作词和

0: 杨百森。好，特别感谢林先生，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哎，好嘞，
1: 谢谢陆婷老师。
0: 嗯，好，没关系，我们再会。感谢来自吉林永吉的听友林延清用口琴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老百姓的事情大于天》，它是种啥得啥的片尾曲。这首歌音乐风格比较流行哈，它的创作背景和电视剧的剧情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所表现的是聚焦民生主题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有闫学晶啊、张波啊等很多演唱的版本。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5588 04318585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千万别忘了给我们点赞，而且呢要把链接转发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好，主持人陆平。
0: 哎，
2: 上午好。
0: 上午好，严女士，欢迎您。
2: 上午好。
0: 嗯，您是来自黑龙江鹤岗的是吧？
2: 是的。
0: 嗯，好，今天要唱什么歌？
2: 唱一首《桃花雨》。
0: 桃花雨。
2: 嗯，
0: 好嘞。那您现在
2: 唱的歌有点赞啊。
0: 嗯，好。
2: 那个伴奏啊，
0: 好，
2: 来这个老师，大家给他点赞。
3: 柔柔的春风里下起了桃花雨，我们相会又相依。

像那桃花雨飘落在我心里，你让我的世界变得更美丽，你让我的世界充满了生命

我们小妹又相依，同样在出发里，亲爱的亲爱的，悄悄地告诉你，你就像那桃花一漂泊在我心里，你让我的世界变得更美丽，你让我的世界

0: 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严女士，还好还好，嗯，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嘞，再会。感谢来自黑龙江鹤岗的听友严红带来的一首情歌，叫桃花雨。那么这首歌呢，旋律温婉动人，它就像绵绵的细雨一样滋润着我们的心田，真的是悠扬悦耳，歌美景美。好，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2: 你好，陆平。
1: 哎，你好，琪琪阿姨，上午好。
2: 嗯，上午好。
1: 啊，今儿唱什么歌啊？
2: 今天我唱一首《再唱山歌》给党听。
1: 好嘞，那您开始。
2: 再唱山歌给党听，我把歌写给你，56个民族同唱一首歌，我们一起再唱山歌哟。

来，山河的大地哟，在唱山歌，北丹青，幸福的诗歌写给你，连着兄弟姐妹，心连着心。我们携手和谐家园，56个民族在唱首山歌哟，啊嘞，山歌给咱们听哟。在唱山歌，北丹青，幸福的歌献给你，民族兄弟姐妹，心连着心，我们携手和谐家。

0: 山河北半天涯，也是留个名字在苍山歌谣。山河北半天涯，山河北半天涯。谢谢。
1: 好，谢谢谢谢琴琴阿姨，歌唱的真好听，特别温柔。嗯，好，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嘞，再会。感谢长春听友琴琴带给我们的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再唱山歌给党听》。那么这首歌呢，是索老望母作词。

0: 谱曲，才旦卓玛演唱的一首藏汉双语的歌，它是才旦卓玛的收官之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与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而推出的一首歌。那延续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的经典旋律，歌词也是源自《雷锋日记》当中的一个诗作。还有呢，就是63年经作曲家朱建尔谱曲之后，成为电影《雷锋》的插曲，由胡松华首唱，由才旦卓玛在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演绎成名。同时他也通过音乐的经典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传播而成为时代的经典。索朗旺姆，就这首歌的作者呢，他是国家总政歌舞团的演员，以西藏第二个才旦卓玛之称参与创作。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直播热线，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问候下一位8581-5599。你好，
1: 朱平，你好。
0: 哎，你好，张叔叔，上午好。
1: 哎，好，今天给大家唱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
0: 啊。好好，您和齐琴阿姨如果颠倒一下就更好了是吧？
1: 对了，打不进去啊。
0: 好，那您现在开始。
1: 哎，

我把当来的母亲，母亲只剩了

0: 非常遗憾哈，唱到一半唱得这么好听掉线了。那我们也感谢长春听友张成宇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是传唱了数十年的一首经典的红色作品。那么这首歌呢，是词作者叫焦平，这是笔名叫他的叫萧小丹啊，他的原名笔名是焦平。58年他为矿工写下了一首小诗，后来被雷锋摘抄到日记当中。那63年的时候看了雷锋日记之后啊，朱建尔就非常受感动，为其谱曲，后来由藏族歌唱家彩旦卓玛在上海之春的音乐节首唱并广为流传。好的，我们还是要给张叔叔点赞啊，歌唱的特别棒。欢迎您能够继续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完整的带给我们这首歌。好，请进下一位 85815588, 你好。
1: 你好鲁香，你好。
0: 哎，你好孙阿姨，上午好。
1: 好，谢谢你啊，我只给你点100个赞10000个赞啊。
0: 谢谢谢谢，嗯。
1: 哎呀妈，你啥歌你都会，什么人怎么指什么时候唱的你都知道，你太聪明了，讨厌。
0: 及时学习充电哈。好，那今天孙阿姨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
1: 今天唱一首老歌，是不是？喝一壶老酒。
0: 喝一壶老酒。
1: 对。
0: 嗯，好，那您现在开始。
1: 行。
0: 嗯。
1: 喝一壶老酒。让我回头，回头啊，望见妈妈的泪在流。每一次我离家走，妈妈你送我出家门口。每一回我离家走，一步三回头。

壶老酒醉上我心头，浓郁的香味呀，再也就喝不够。每一次你牵经年，妈妈你拉着儿的手，每一回你万祝福，儿在心中留。喝上这壶老酒啊，让我回头，回头啊，望见妈妈你还招手。一年年都这样过，一道道皱纹爬上你的头，一杯一杯就这样走，春夏冬和秋。喝上这壶老酒啊，让我回头，回头啊，望见妈妈你还没走。一年年都这样过，一道道皱纹爬上你的头，一杯一杯就这样走，春夏冬和秋。喝上这壶老酒啊，我壮志未酬。喝上这壶老酒啊，

0: 谢谢。
1: 好，感谢苏阿姨深情的演唱。这首歌的名字叫《一壶老酒》，没有喝字。
0: 老婆，
1: 啊，叫《一壶老酒》。嗯，好，谢谢，谢谢苏阿姨。那我们再见。
0: 再见，谢谢你。
1: 哎，好嘞，再会。感谢长春听友孙成美带来的一首歌啊，特别深情的演唱的一首歌《一壶老酒》。这首歌是中国影视演员陆树铭他独立完成作词作曲演唱的一部音乐作品，主题就是聚焦于母子亲情。创作的初衷啊，就是为了表达对母亲的感恩之情，以喝一壶老酒为情感载体，通过质朴的语言传递对母亲的牵挂和愧疚。那么这首歌呢，是在陆树铭在影视领域取得了成就之后，他转向了音乐创作。在2022年11月，陆树铭曾悉心照顾身患癌症的母亲，使老人抗癌成功。这首歌呢，因为情感真挚哈，引发了广大群众的情感共鸣，所以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首歌。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你好，陆树铭。
1: 哎，你好，高叔叔，上午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
2: 为以上的歌友点赞，
1: 嗯，
2: 为林言情点赞，点赞啊！林言情不断的琢磨这歌声。
1: 哎，对对对，而且水平也
2: 不断的。不是喇叭口琴，
1: 嗯
2: 嗯，
1: 好，
2: 老林挺能琢磨的，为老林点赞啊！
1: 嗯，好。
2: 我今天用笛子吹一曲《党啊，亲爱的妈妈》。
1: 好的，那您开始。
2: 开始啊，
1: 嗯。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谢谢高叔叔，吹得太棒了，好听。好，
0: 我心掉线儿了，
1: 没有没有，特别好。嗯，谢谢谢谢高叔叔，
0: 谢谢陆平啊。
1: 哎，好嘞，那我们再
0: 见。
1: 哎，下回见。好，感谢来自九台的听友高双成用竹笛带给我们的一首非常经典的红色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这首歌是殷秀梅原唱的一首歌，当时呢是首创于20世纪80年代。通过质朴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将党比作母亲，表达了对党深厚的情感和感激之情。那么说到这首歌创作背后的故事，它的原名和作者起初呢是《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答》。歌词呢是由河北邯郸市一名热爱文学的矿工龚爱书在1981年的时候创作的。他在矿上工作的时候啊，常和工友们念着顺口溜，是党是妈，矿是家，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那曲子呢是同为邯郸人的马殿银和周佑谱曲，形成了这首歌的基本旋律。后来在81年湖南电视台筹备七一晚会的时候，时任湖南省广电厅副厅长的李清林认为歌词需要修改一下，长沙的词作者于志迪就接下了修改的任务，从

0: 写妈妈入手，将党比作妈妈，正式的把这首歌的名字改为党啊，亲爱的妈妈，以提升这种母子的情感，升至党群关系，更契合晚会的主题。那在春晚首唱呢，是1984年的时候，殷秀梅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唱了这首歌，使她迅速的唱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殷秀梅的声音我们都很了解哈，纯净明亮，特别好听。她将西洋的美声唱法和中国的民族唱法完美的融合了，所以这首歌一唱出来啊，大家就特别的喜欢。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1: 好好，你好，陆平。
0: 哎，你好，刘女士，上午好。
1: 哎，
0: 嗯，
1: 今天
0: 唱什么歌？
1: 唱一首《成功的条件》。
0: 成功的条件，好的。那先出谜语。
1: 哎，一块方砖用时就翻，老师在旁学习不难。这也是工具书。
0: 好嘞，那您唱歌吧。
1: 一生中注定的运气，和变天和原地，不怕艰难奋斗到底，公平竞争一切胜利。许多人都成功，许多人都成功，代表多少的血汗勇气。看啊，等一会儿啊，没等一会儿，我等一会儿我再唱吧。
0: 啊，
1: 没名了。
0: 好，那我们先再会。好嘞，再见。好，感谢刘玉英刘阿姨啊，给我们唱了一首歌的头，叫《成功的条件》，是一首闽南语的歌曲。好，我们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哎，你好，倪叔叔。
2: 电话效果啥样啊？
0: 现在听着还挺好的。
2: 完了，我被汗挪，汗挪到地上。
0: 嗯，到窗边。跟昨天一样。好，那今天您要唱什么歌？
2: 我唱一首《梦里水乡》。
0: 梦里水乡，好的。那您现在开始。
2: 不一定能唱好，我刚听会的。
0: 试试看。
2: 试试。今天的黄昏，请你陪我到梦中的水乡，让挥动的手在薄雾中飘荡，不要惊醒杨柳岸那些缠绵的往事，化作一缕青烟，已消失在远方。暖暖的午后，闪过一片片粉红的衣裳，再也带不走那扇古老的窗。玲珑少年在岸上守候一生的时光，为何没能做个你梦中的盼望的新娘？淡淡相思都写在脸上，沉沉离别背在肩上，泪水流过脸庞，所有的话现在还是没有讲。看那青山荡漾在水上，看那晚霞吻着夕阳，我用一生的爱去寻找那一个家，今夜你在何方？转回头迎着你的笑颜，心事全都被你发现。梦里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旁。暖暖的午后，闪过一片片粉红的衣裳，谁也带不走那扇古老的窗。玲珑少年在岸上守候一生的时光，为何没能做个你盼望的新娘？淡淡相思都写在脸上，沉沉离别背在肩上，泪水流过脸庞，所有的话现在还是

0: 没有江，看那青山荡漾在水上，看那晚霞吻着夕阳。我用一生的爱去寻找那一个家，今夜你在何方？看那青山荡漾在水上，看那晚霞吻着夕阳。我用一生的爱去寻找那一个家，今夜你在何方？转回头迎着你的笑脸，心事全都被你发现。梦里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旁。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倪叔叔。还好，个别地方有点不太准，其他总体来讲还是挺好的。好，那谢谢倪叔叔。好，再见。感谢来自农安的听友宁有山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抒情歌曲《梦里水乡》。这首歌的创作起源是来源于曲作者周迪，他梦中浮现了一段旋律，并由其好友洛冰为该曲填词。他认为这首歌呢是属于旋律柔情似水，于是呢他在邀请填词的时候从梦中惊醒的周迪把曲名取为梦里水乡。以水乡为背景，表达了思春的少女和玲珑少年相互的爱慕之情。这首歌在最初啊由陈红演唱，后来又经江山翻唱得以广泛的传唱。好，我们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你好，陆平。
1: 哎，宋叔叔，上午
2: 好。
1: 好
2: 好，今天唱一位《我祝祖国三杯酒》。
1: 好嘞，那您开始。
2: 一杯酒捧在手，两杯酒举过头，满怀深情歌一曲，我祝祖国三杯酒。祝福江南稻花香，祝福塞北小麦收，天山牧场春来早，鸭绿帐篷迎金秋。

0: 阿基德勒，我住祖国三杯酒，啊，三杯酒，一杯酒捧在手，两杯酒举过头，满怀深情歌一曲，我祝祖国三杯酒，祝福蓝天日月新，祝福大地三川秀，长城内外飞彩虹，城市乡村起高楼，祝福美好明天更辉煌，共同繁荣各富有，阿拉嘎迪德勒，我祝祖国三杯酒，啊，三杯酒，祝福蓝天日月新，祝福大地三川秀，长城内外飞彩虹，城市乡村起高楼，祝福美好明天更辉煌，共同繁荣各富有，呀啦嘎里德勒，我祝祖国三杯酒，啊，三杯酒，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宋叔叔，真是饱含深情的演唱哈，特别豪迈。嗯，感谢，
0: 拜拜，
1: 感谢你参与，拜拜，我们再见。嗯，好，感谢来自辽宁铁岭的听友宋启芳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我祝祖国三杯酒》。这首歌呢，是通过这种深情的歌声哈，传递我们对祖国的爱，要共同举杯，共祝祖国好，祝祖国繁荣昌盛。这首歌是以三杯酒为叙事的线索，通过江南稻香、塞北麦熟、天山牧场等地域的形象来铺展祖国的繁荣途径。歌中也融合了藏语吉祥语叫扎西德勒，他赞颂民族团结与城乡发展，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抒情而且易懂，以献酒的仪式为载体，抒发对祖国山河的深情祝福。这首歌广泛的被用于广场舞哈，所以呢它也得以广泛的传播。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呀，我们今天呢就不能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特别遗憾有两位听友唱到一半掉线了，一个是张成宇张叔叔，还有呢就是刘阿姨，她有事情没有听到完整的歌声。那也感谢今天有11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感谢在视频前观看节目给我们点赞的听众朋友，像会飞的鱼、往事如烟都特别感谢啊，一直给我们点赞。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积极踊跃地参与到老年聊天室节目当中，让我们通过唱歌，通过关注节目而获得健康和快乐。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今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上有天子，下有臣，君臣辅佐有道君，忠良义士除残暴，安居乐业万民心。几句开场诗引出一部长篇评书《十二女侠》。上回说到稻田铺的李慧李四爷去找这钱大成，这钱大成呢就是小一朵梅钱亮的父亲老一朵梅。把钱大成请来之后，钱大成给黄天霸这伤治好了。钱大成就跟赵壁说，赵壁啊，现在天霸好了，你呢赶紧叫厨房给他熬点粥啊，切点咸菜丝儿，让他吃点喝点躺下睡觉，慢慢就养过来了。哎，赵壁出去了，这时候黄天霸睁了睁眼睛，他瞧了瞧钱大成，他摇了摇头，又瞧了瞧李四爷，也摇了摇头，赵壁就回来了。老兄弟，看见没有，钱大叔来了，把你的病给治好了啊。黄天霸挣扎着要起来，想给钱大成磕头。这边是钱大成，这边是孙玉堂，两个人一伸手就把天霸给摁住了。待会儿再说吧，好好养病吧。等天霸喝完粥，盖着被窝睡了一大觉，醒了之后呢就觉得精神多了，因为这病呢它又不是痨病，只要好了当时就能下地，跟好人差不了多少。黄天霸这才起来跪倒在钱大成面前，大叔，谢谢您的活命之恩。哎呀，钱大成眼泪都下来了，用手相搀，贤侄啊，你的父亲对待我有救命之恩，咱们可是自个儿的爷们儿，别客气了。你受的这伤啊，哎，都怨我家教不严呐。黄天霸一听不明白，站起来了，大叔啊，我受这点伤跟您的家务有什么关系呀？天霸呀，你受的这个药味毒疾里，可能是你兄弟钱亮所为呀。如果要不是他，那可就太好了。万一要是他，贤侄啊，我还请你饶恕他才好啊。哎呦，对了，幸亏李四爷去找我，不然的话，你这命就保不住了。李四爷，这时候李慧就过来了。天霸呀，我是你李四叔啊，洪文老哥哥跟我提过你没有啊？哎呦，黄天霸想起来了，想当初在北京跟着师侯爷到太王爷的家中去求情，我碰见师叔洪文，洪文跟我递堂相会，交给我这几手刀啊，跟我说过你父亲有三手绝命刀，我不会了，将来有机会你到苏州府稻田铺，有个李四爷姓李明慧，他会这三手绝命刀，你看见李四爷那也是你亲师叔啊，你求他，他准得教你。黄天霸赶紧跪倒磕头，天霸拜见师叔，儿嘞，起来吧，你现在不错呀，深归正轨，保了师大人，好啊好啊，给咱们扬名露脸，这也是你爹的德行。黄天霸站起来了，大家伙正在说话呢，差人进来了，因为天快黑了，就把屋中的灯都给点上了，跟着呢又给大家挨着个的倒茶。孙玉堂呢就派赵壁，哎呀，赶紧去给师大人送个信儿，就说天霸完全好了。行，赵壁走了之后，黄天霸 就跟钱大成说：“大叔，我兄弟跟我有什么仇，有什么恨，到府衙戏耍我，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哎，天霸呀，今年正月初二他出来的，跟我赌口气，到现在音信不通。我听你四叔说的呀，这情形就是他。要真是他呀，他跟你没仇没恨，可能受坏人的唆使。正说着呢，就听院中啪嚓一声，跟着咔呦，这声好像是赵碧的。我的妈呀，没错了，就是赵碧呀。这赵碧面见施大人送完信之后，他回来刚走到这单房的门口要撩帘，就听身后啪嚓一声，赵碧就喊上来：“哎呦！”他回头一看，房上扔下一块碎瓦来。我的妈呀，他刚嚷完了，南房上有人说话了：“赵碧，吓死了没有啊？”赵碧抬头一看，南房上站的正是打这药味毒极里伤害黄天霸的小太爷。这位小太爷在南房上站着，金鸡独立，炸下的膀子。赵碧一害怕，滋溜一下挑帘笼就钻进来了。他往里走，还听着小太爷喊呢：“嘿，黄天霸是入殓了还是接三呢？”李四爷在屋中也听见了，他就问老一朵没钱大成：“哥哥，听这声音好像是亮儿啊。”钱大成侧耳也听见了，正是自己的亲生之子小一朵没钱亮。老爷子气坏了，胡须在胸前乱摆，他把大衣裳啪一甩，从打腰中就把黄龙绳扽出来了，往身上一勒，勒成十字盘，然后单刀出鞘。老爷子一声没说，噌的一下一个箭步就到院子了。他到院子了，可前面有这门帘子挡着呢，这帘子还没掀起来呢。赵碧一伸手：“老爷子，您回来了。”把老人家扽回来了。“扽我干嘛呀？”钱家说：“您千万别着急，您要一出去他跑了，您再拿他可就费事儿。”钱家说：“我先用稳军计把他框下房来，您再出去拿他也不晚吗？”“行。”钱大成往后一退，赵碧呢就从帘子底下钻出来了，一看钱亮还在房中站着呢，钱亮就看见赵碧出来了。“哈哈，不害怕你要出来了。”赵碧冲着房主一抱拳：“我说小太爷你好啊。”“好啊，不错呀、啊。”“那我再问你一声，小太奶奶也好啊。”“我告诉你赵碧，你用不着跟我开玩笑啊。我跟你说，我今天是为了黄天霸这吉利商来的，你要是请出好朋友来，哎，我可告诉你，请朋友是请朋友，那得长得漂漂亮亮的，跟你长得这模样的可不成。只要跟我说一句好话，我就把解药拿出来，黄天霸就活了。”“行啊，你这主意倒是不错，我也这么想的。告诉你，请来了这朋友长得真漂亮，就是岁数大点，是个老爷子。”小一朵没钱亮万也没想到他爹来了呀，一听岁数大，啊，岁数大的会过日子。赵碧心说：“这回有你个乐。”他一回头：“大少尉您请，小太爷可说了，这老的会过日子。”噌的一下，钱大成一挑帘笼就出来了。“哎呦！”钱亮一看是自己爹来了，吓得他抹头就跑。钱大成往上一窜，噌的一下就上了房了。“老太爷，我要你的命！”钱亮在前边跑，钱大成在后边追。 钱大成，心说我非拿刀把你剁死不可。按说这小一朵没钱亮跟黄天霸他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那他为什么到苏州府衙三闹苏州府呢？这里边有一段隐情，现在咱们得把它交代清楚。小一朵没钱亮正月初二跟他父亲一比武，他爹钱大成一生气把他也赶出来了，他就拿着100两银子生锁头啊。因为钱亮是阔少爷出身，他从来没离开过家，这回真出来了，哎呦，站在大街之上他不知道上哪去了，也不懂得拿着100两银子去做买卖当个本钱。往前走吧，这一天走着走着就走到苏州府管辖的地面，这地方叫太平德胜桥，前边是个大镇店叫张家镇，这地方挺热闹。钱亮往前走，走着走着就瞧街北有一座大客店，真体面，大门洞，门前贴着一副对子，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头，横着一块匾是景龙张家客店。钱亮啊也真没地儿去，低着头无精打采的迈步就上了台阶了。这伙计看来人了，那眼睛不揉沙子，一瞧钱亮穿这身衣裳，人又好看又帅气又俊，就猜出来了，这位准是一位阔少爷。客爷，您住店里边请。这样呢就把钱亮让到北房第3号房子。钱亮进去一看，虽然是个大独间，但是屋里收拾的挺干净，钱亮就是爱干净。再说还在正月呢，过年的时候这屋里都是新鲜的挑山对联儿。钱亮瞧了瞧，行，就这屋吧。伙计跟着就给钱亮打了洗脸水漱口水，钱亮洗完脸漱完口，伙计呢就把茶沏来了。钱亮坐着喝茶，伙计跟着就端上了点心，嘿，四盘小点心挺好吃。钱亮吃完了之后，这伙计也没问他要什么，跟着就给他摆上饭了，四个凉菜，四个炒菜，一壶状元红酒，两张葱花饼。钱亮一看真不错，把这些东西都吃了，这伙计呢就把碗跟碟子筷子撤下去，擦了擦桌子，又给沏上一壶茶。伙计也不问，跟着就给扛了一份铺被，这铺被是新的，里面三新缎子面的，把灯给他点上了。伙计虽然没说话，伺候钱亮伺候的无微不至，钱亮一瞧不错呀，比在家住着还舒服呢，打开包就把这100两银子拿出来了。伙计，你把我这100两银子搁在柜上，我先在这住些日子不走了啊，等把事情办完了才走呢。行，那可就谢谢您赏钱了。这伙计心说，我这两只眼睛看准了吧，年纪轻轻一个孤客阔少爷拿着100两银子上这儿，准得逛这德胜桥来了。伙计就把这100两银子存在柜上了，钱亮的就在这儿住着，晚上回来吃饱了睡觉，白天出去逛。因为他柜上搁着100两银子呢，那先上掌柜的伙计就不管他了，那伺候的秦亮一点都挑不出毛病来。光阴一过呀，钱亮在这住的就住到2月15了，每天钱亮在这吃喝住多钱的3两。这天晚上这伙计就给他开了一张清单给他送来了，客爷您过过目吧。钱亮接过来一看呐，正月初3进店，现在是2月初3，一个月又住了15，那就是又加12天。前边一个月是92银子，每天3两， 这十二天呢，再加36两，柜上存着100两银子，不算零钱，就欠柜上26两了。钱量看完了，就把这清单往桌子上一放。钱量挺机灵，他不说废话，行，明天晚上你来拿钱来吧。今天晚上这顿饭除去一桌席，再给我叫一个八宝鸭子。好，客爷，我伺候您。等到了晚上，伙计给钱亮摆上饭了，钱亮吃喝完毕就睡觉。说睡觉了，他可没闭眼呐，他听着。等到夜里客人全都睡了，伙计干完活也吹灯睡觉了，他听见了。这店房的门已然关上，上了顺了。钱亮起来就把自己的夜行衣包给打开了，换好了夜行衣，戴上了百宝囊，背上雁翎刀，拿出一块化石来，然后盘辫子，用一块绢帕勒头，又登上靴子，转身形就出来了，把自己的门倒着关上了，用化石画了一个暗劲儿。钱亮出去干嘛去？偷啊，他不偷怎么还账啊？这就叫奸情出人命，穷极起盗心。这钱亮是阔少爷出身，咱们已然说过了，现在没钱，他只好深入绿林。他是头一次出去做买卖，他什么都不懂啊，引住了身形，加小心出了店房。他往前走，就过了德胜桥，再往前走，走了半里地，发现前面有个大村子。这个村子虽然挺大，但是四外都是草房，没有街北，有一个黄油漆的大门。钱亮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是个四合的套院，前后2层院子。钱亮就绕到这院子北边的后墙上，往上一低了腰，噌就窜到后墙头了，拿着右胳膊跨住墙上的泥鳅背，左手呢一搬里边的瓦檐砖，一换腰，唰，这手功夫叫张飞大片马。他回手又打墙头上扯下一块砖来，往地上一扔，土地。听了听里边没什么动静，他一飘身，唰就下来了。钱亮功夫确实不错，体轻如燕，落地无声。陆福鹤行往前走啊，他就看见前边这院的东西厢房已然黑了，唯有北房里边灯光明亮。钱亮一纵身，噌上了北房的后坡了，两只脚勾着瓦笼，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往下一翻，用手抠住了房船子。他往屋里听，就听屋里两个女人说话。头一个听得出来是个大姑娘，嫂子，三更了，咱们姐俩睡吧，大概我哥今天晚上不回来上店了，咱们用不着等他了。跟着又是一个妇人说话，那行，那咱们到后头院看看，要没什么事儿呢，咱们今儿俩就睡。钱亮听出来了，一个是小姑子，一个是嫂子，这姐俩要睡觉，他们家这主人没在家，姐俩要出去到后边看看去。钱亮一琢磨，我要等他们姐俩回来，他们就关门上栓呢，要上了栓，我进去偷东西可就费事了。得嘞，头一回做买卖碰见俩女人没什么关系，怎么省事怎么来吧。想到这儿呢，钱亮这脚就蹬上劲儿，手一撒，一挺腰，唰下翻起来，蛇形式从后坡就到了前坡。他看见姐俩出去，钱亮又打房船子上往下一跳，离地4尺，腰里叠进，啪一个多泥往地上一落，没声音，就跟4两棉火棍落在尘埃一般。钱亮慢慢往前走，走到屋门前一撩着帘子，一看屋里边灯还亮着，北房3间，1明2暗，东西里间都挂着门帘子的。 方中间这间屋子后房檐摆的是佛桌，在佛桌旁边一边一把太师椅子，在佛桌的前头呢挂着桌围子，上边绣的是五福捧寿。钱良心说，我呀先在这佛桌底下忍一会儿，等这姐俩回来吹灯睡觉，我偷点簪环首饰，我呀回去好还这电饭账。这样滋溜一下他就钻到这佛桌底下去。就在这个时候，外边姑娘说话了，嫂子您在这等着，我到屋里去取点东西啊，您呢别嫌麻烦，就是把咱们院里的戳灯给点上，我胆小我害怕又怕闹贼。钱亮在桌子底下可听见了，钱亮可一哆嗦，这时候就听着帘子板吧嗒一响，跟着脚步的声音，钱亮在桌围子底下看得见呢，就瞧见那姑娘进了东里间了。他侧耳细听，听见东里间哗啦一声响，这钱亮他琢磨什么，心说这是姑娘啊背着嫂子偷钱呢。一会儿的功夫，姑娘出来了，嫂子您把灯都点上了吗？这嫂子说话了，你看这院子里四个犄角四盏戳灯我全都点上，多亮啊。行，嫂子您在旁边站着，您就瞧热闹吧。说完话，这姑娘一转身就冲着屋中的佛桌就嚷上了，听着，佛桌底下这个贼你给我出来。

子呀。心说我进来的时候他看见了，不可能啊，也许说的不是我，还有个贼。这时候姑娘又说话了，我呀说的就是你。嘿，前两心说我心里怎么琢磨的，他怎么会知道啊。姑娘又说话了，说

0: 姑娘说这话，她看见我了，我不出来也不行了。得嘞，我出来了。前两句背后遭擒。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3: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2: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3: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2: 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3: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4: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5: 刘兰芳
6: 眼角眉梢，这是气宇轩昂，与众不同。
5: 单田芳
7: 面似淡金，微微有点小黑乎。
5: 任阔成
8: 关公在樊城，这胳膊是又红又肿。
5: 田连元
9: 真不归因，扭的时候那个刀戳，那个刀刃眼瞅着就碰到头盔上。
5: 说不尽的风云故事，听不完的古今趣谈。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邀您赏名家名作，品传统经典。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张大爷在家吗？我是社区小王啊。
2: 对。
1: 哎呦。那大爷，小强快乐。我们社区志愿者给您包了一些饺子，还热乎着呢。啊。
2: 谢谢谢谢。
1: 大爷。你怎么光吃这个挂面呀？
2: 哎，事儒大了，炖了一口得了。
1: 您说您这么糊弄，让你的孩子知道了，他们得多担心呢。
3: 在中国，超1亿独居老人正独自面对三餐困境，一顿热饭，一份牵挂。关爱独居老人，别让等待成为遗憾。
4: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君臣辅佐有道君，忠良义士除残暴，安居乐业万民心。几句开场诗引出一部长篇评书《十二女侠》。上回咱们说到小玉朵没钱粮，第一次做贼，哎，就让人给堵屋里了，没办法出来吧。姑娘就瞧着他，让他慢慢的从这佛桌底下爬出来。钱粮没办法爬出来，站起来来到院子里，你看呐，这院子四个犄角四盏大戳灯真亮，借着灯光一瞧，这姑娘是短衣襟小打扮，粗心立着羊皱腰巾子勒着腰，手中提着一条锃光明亮的兵刃，好像一条白蛇。书中暗表这个兵刃可不简单，叫十三节枯骨亮银鞭。为什么叫枯骨亮银鞭呢？这鞭呢，每一节四寸，再加上一寸五的链子，一共是十三节。头一节是鞭瓣，第十三节的鞭头是拿钢铁铸造的，好像是个骷髅骨，所以呢就叫它十三节枯骨亮银鞭。这条鞭可不好使，软银劲的功夫，说鞭是鞭，说棍是棍，你练不好就能把自己给伤了。练这个鞭四个字的功夫，拍砸缠绕，要不练上十年八年，下这么些年的苦功，那根本就练不好。小一朵没钱亮可不知道这条鞭的厉害呀，他没看清楚姑娘的相貌，他生气呀，往前一窜，手里举着刀，唰，对着姑娘就是一刀。这姑娘挺稳当啊，一看钱亮的刀到了，他往旁边一闪，左手一横这鞭瓣，右手一横这鞭头，腕子上稍微这么一使劲，唰，胳膊肘往里一翻，真快呀！这条鞭奔着钱亮的腰就抽，钱亮噌往出一窜，姑娘这鞭就抽空了。接着呢，他一转弯，又一哈腰，这条鞭奔下来，唰，扫堂鞭就奔着钱亮这双腿来了。钱亮赶紧往上一窜，离地三尺，他万也没想到姑娘功夫太好了，这鞭使了个来回扫堂鞭，一反半的唰又回来了。钱亮脚刚一沾地，这鞭就倒了，这一下钱亮可躲不开了，这边哗啷啷就把钱亮的双腿的腿腕子给缠住了。钱亮虽然往出窜，他摘不出来了。这时候姑娘呢，左手护住了右手的寸关尺，使尽平生之力往起一翻，这腕子哗啷啷扑通就把钱亮摔倒在地了，嘡亮亮，钱亮这刀就撒手了。钱亮手一摁地响起以来，这姑娘可不给他容功夫啊，过去照着钱亮的腰上烫着一脚，这招叫翻身跺子脚，也就是小一朵没钱亮啊，要是别人这腰可就受了伤了。姑娘给这一脚，钱亮动不了了，旁边这妇人过来了，手里头拿着两根麻绳，妹妹用脚把他踩住了，我捆他。这个妇人呢，就先把钱亮两只胳膊捆上，又把钱亮的两只脚捆上了。这时候小一朵没钱亮可就明白了，原来这二位是两位女侠呀。哎呦，我头次作案，我怎么这么倒霉啊。这时候就听姑娘跟这个妇人说，嫂子，咱把这贼给拿住了，咱们呢积积德，行行好，问他半夜三更的他饿不饿，他想吃点什么，问吧，反正是一个人一个食色，咱们要做出来他不爱吃，那对不起他，反正吃完了不就放他一走吗。这姑娘呢就问这钱亮，我说你这个贼，你是愿意吃烙饼啊，还愿意吃疙瘩汤啊。钱亮心说

两个女子把我逮着，不杀我，不打我，问我吃什么。嘿，可能他们这两个女子没办法出门，把我交给地方的官人，一定是给我弄点吃的。陶老爷高兴，把我放了，省得我第二次再来偷他们。行，急不容快，给我吃烙饼吧。这姐俩一块说，你吃烙饼啊，卷葱不卷呢？嘿嘿，二位大姐呀，当然这烙饼卷点葱蘸点酱才好吃呢。那么钱亮被火遭擒，他已然气得冒火生烟了，他又不是傻子，他为什么还有这心思跟他们姐俩答话呢？钱亮想，他们要给我烙饼吃，他得放开我，我才能吃呢。只要他们给我解开绑绳，什么吃烙饼，噌的一下我上房就跑了。钱亮琢磨着，这姐俩就商量了，嫂子您把这烙饼拿来吧。这个嫂子站起来就走，一会儿的功夫从后院扛过一领新炕席来，把炕席就放在钱亮的面前，把炕席铺好了，抓起钱亮啪往这炕席上一扔，姐儿俩就开始卷这炕席了，一边卷一边说，你这个臭贼不是愿意吃烙饼吗？这就是烙饼，你就是葱。说着话就把这钱亮呢卷到这炕席里头，然后呢又用三道绳上了三道锅，把这席就捆上了。这嫂子就说了，妹妹你瞧这贼年纪轻轻的，这么着也不合适，咱们给他来个倒栽葱，让他明白明白好不好啊？嘿呦，钱亮心说我惨到家了。这妇人跟这姑娘就把钱亮脑袋朝下往这儿一立，就立在墙根底下了。嘿呦，钱亮这后悔啊，感情这个就是烙饼卷大葱啊，还不如我要碗疙瘩汤喝呢。这时候就听姑娘说了，嫂子净给他吃烙饼怪干的，我在这看着他，您呢上厨房再给他来一碗疙瘩汤吃吧。钱亮心说，这两个女子可损到家了，烙饼这么难吃，这疙瘩汤说不定是什么东西呢。夜里头夜景更深，听得很清楚，钱亮接着炕席就听见了厨房里是刀板乱响。书中暗表，这疙瘩汤啊，就是用鲜姜切成四方的小丁，用凉水泡上，然后呢，用这小刀把这贼的腿呢拿一小口，这鲜姜点着凉水就往这小口里装，然后拿针线一缝，这姜可是散寒的，它也是聚寒的。只要在这贼的腿上把这寒聚到一块儿，从此以后这贼是一世的寒腿，他老好不了了。这个妇人呢就连浆带凉水碗全都给端来了，又从这墙犄角这儿端过一盏戳灯来。就在这时候房上头有人说话了，妹妹你还没睡觉呢？姑娘一抬头，没睡呢，就等着您回来呢。我们拿着一个贼，刚给他吃完烙饼。吃烙饼了？给他吃疙瘩汤了吗？还没吃呢，我嫂子这不是刚端来吗？这时候呢，这个人从房上扔下两个大包袱来，跟着噌的一下从房上跳下来，也是落地无声。姑娘就问，哥哥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呀？嘿嘿，我半道上碰见四个贼做买卖，他们知道我看见了，扔给我俩包袱。书中暗表，就在这苏州府城外有四个贼合伙做买卖，一个叫火龙江中，一个叫飞龙小莲花彭年，还有哥俩，一个是金龙谢珍，一个是银龙四宝。这四个贼在苏州府挺有名，人称四龙。今天夜里呢，这四个人出去做买卖，偷了一个大财主，

厚的单甲皮棉纱一省300多件，金银首饰整4盒子，偷完了刚要走就遇见这位了。这位是谁呀？这位姓张，叫张景龙，人称飞天玉虎。书中暗表，张景龙是老一朵梅钱大成的大徒弟，他编使得好。他这编可不是跟他师父钱大成学的，编是他们张家自己的传授。他父亲当初跟北京的神拳太保洪文在一块开过镖局，人送外号叫单边张瑞。张瑞保了一辈子镖，这人仗义疏财，爱交朋友，也没落下什么钱，哎，落下俩儿子一闺女。张景龙就是单边张瑞的大少爷。他二儿子呢，姓张，叫张景雄，人称镇八方雄江小太岁，姑娘呢叫张玉珍。您看咱们这书叫十二女侠，头一个女侠出头露面的是鹅掌大王楼寒雨的闺女楼秀香。咱们前面说过，帮着神丹的离屋里公然要镖，到金斗站把镖要回来。第二位女侠就是祝青林的妹妹四宝仙姑祝凤仙。第三位女侠黄天霸的未婚妻尹凤英，这个是第四位。张景龙的妹妹叫张玉珍，好功夫，这编使的绝了。张瑞死了之后呢，张景龙就带着兄弟带着妹妹过日子。张景龙这人有志气，总觉得自己这门功夫太单，因为绿林当中什么人都有啊，所以想办法得学本事好护身。这样呢，他就把兄弟送到银钩大王杜宾那儿学习水性，自己呢就拜了老一朵梅钱大成学得药味毒吉利，跪地磕头拜师。钱大成说，行，我跟你爹有交情，我也知道你的孩子不错，我可以教你，但是我教会了你药味毒吉利之后，你可不能随便使啊，伤天害理的事不能做，行侠仗义的时候万不得已用它防身才行，你能保证做到了吗？师父您放心，我一定谨遵师命。就这样钱大成才收了张景龙。张景龙在钱大成他们家学艺3年，钱大成可品出张景龙的人性来了，哎呀，比自个儿的儿子强多了。因为那个时候钱亮才10岁啊，张景龙出师这天跪地给师父磕头，钱大成说，你先跪着，我说完话你马上给我起来。师父，我听您的教训。景龙啊，你是我的徒弟，今天你出师，你走了之后3劫2寿，用不着你来给我磕头，也用不着你给我送礼，你我师徒一场啊。有道是师徒如父子，景龙啊，我有一件大事相通，你师弟钱亮太小，我这么大岁数了，将来为师有个百年之后，钱亮长大了，倘若他做出了伤天害理之事，采花杀命，景龙啊，我准许你把他活埋了，告诉你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钱亮给为师现眼，我纵使在九泉之下都感念你的一份人情啊。张景龙就明白了，老爷子是不放心师弟。师父您放心，将来你有个百年之后，兄弟钱亮就交给我了。这样钱大成才让张景龙起来，张景龙告辞回家了，娶媳妇吧，过日子。张景龙虽然生归绿林，但是他不偷人家东西，人品好，能力又好，在当地的贼没有不怕他的。他为什么呀？他镇住这些贼，为了掌握地面，为老百姓办好事，他每天夜里都出来，

见贼偷东西，看见贼劫道了，他过去就抓，抓着就问：“你偷的是谁？劫的是谁？你为什么偷？为什么劫？”如果这贼偷的东西、劫的东西是安善良民，张景龙带着他给人家送回去；如果这贼偷的、劫的是贪官恶霸、匪人的不义之财，见面分一半。张景龙要这一半干什么？接济穷人呢？开始的时候，地面的贼不怕他，大家伙合着伙的治这张景龙。张景龙有本事，这条边天下无敌，再加上药味毒吉利，挨着个的就把这贼全都制服了。张景龙告诉这些贼：“你们要是偷了人、劫了人，啊，官面上不找你们，我找。我给你们立个规矩，从今之后谁做了案，上我这报案来啊！劫好人给人送回去，劫的是不义之财，咱们见面分一半。”这帮贼可怕过了张景龙了。张景龙就被镇住地面的强人，好掌握他们。所以呢，绿林人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飞天玉虎。张景龙有了好的声望，好心人帮忙，拿出钱来帮助他开了一座客栈。张景龙好好做买卖，等挣了钱之后，挨着个的还清楚了，又挣了点钱，就开了一座大客店。然后慢慢的挣钱，置了几顷地。今天张景龙出去查业去了，正好碰见四龙：火龙江中、金龙谢珍、银龙谢宝、飞龙小莲花彭年，去偷这财主。这四龙一看张景龙拿着鞭在这站着呢，得嘞，按规矩赶紧把情况说清楚了，就给了张景龙两个包袱。这几个贼走了，张景龙拿着两个大包袱回到家中，正赶上姑娘拿住钱亮给他吃完烙饼，准备给他吃疙瘩汤了。张景龙把包袱扔下来，然后又打房上跳下来：“我问问你们，疙瘩汤吃了吗？还没呢，这不我嫂子端着呢吗？吃别的没有啊？还没给他吃别的呢。”嘿，张景龙就把这炕席推倒了，把这三道绳解开了，借着灯光这么一瞧，张景龙可愣了，万也没想到到自己家中偷东西的贼是师弟钱亮。他认到钱亮，钱亮可不认到他了，好几年张景龙也不去了，师父不让去呀。张景龙一瞧师弟，气冲牛倒啊，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我问你，你是什么人敢到我家中偷盗？我爱偷你管得着吗？”“好，你爱偷，你是因为家中贫寒，没吃没喝钱来偷我，还是另有别意？”秦亮这孩子聪明着呢，他一听这话茬里头不对呀，再说自己又头一回做买卖，不知道如何回答。钱亮把头一低，他可就没说话。张景龙迈步腾腾腾走进屋子里，就把鞭子拿出来了。张景龙就问着钱亮：“你说不说？”钱亮还是不说。“好，你要不说话，我告诉你我们这儿的规矩。我们这儿要来了贼了，我这叫三不放。”钱亮心说：“他这还有三不放呢，我听听，我在这三不放之内，我还是在这三不放之外？我告诉你，我这三不放：第一，这贼家里要是有钱，非得上这儿偷我来，我可不放。”“嘿呦，钱亮心说，我们家有钱呐，我就上这儿偷你来了。告诉你，第二条是吃喝嫖赌，没钱了上我这偷来不放。”钱亮心说：“这跟我沾不着边。”“第三是学会了能耐，不敢偷外人，净偷自己的师兄弟儿，我也不放。这就叫三不放。”钱亮心说：“我就占头一条啊，第二条第三条我都不占呢。”他翻眼一

0: 瞧，张景龙就跟自个儿妹妹说，你呀，先上屋待会儿去。姑娘就进了屋了。等姑娘刚一进屋，张景龙可就跟钱亮瞪了眼了，你呀，上我们家来绝不是为偷盗，你是瞧着我家中有女人，你前来采花，不干人事。这回钱亮可不干了，他受不了啊，钱亮是个正人君子啊，钱亮张嘴就骂，告诉你小太爷，我是堂堂男子汉，旧怀不乱的大丈夫，你既然是大丈夫，你为什么上我家来？钱亮当时回答不出来了。张景龙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我问你认识我不认识？不认识。张景龙气坏了，拿起这鞭子啪就一鞭子，认识不认识？钱亮又看了看，我就是不认识，啪又一鞭子。张景龙是真生气啊，张景龙心说，怪不得师父嘱咐我呀，啊，就怕他儿子学坏呀，他们家有的是钱，他上我们家干嘛来了？我们家就俩女人，一个是我妻子，一个是我妹妹，他干嘛来了？我得问清楚，替师父好好管教他，不能让他生归邪路啊。你真不认识？这时候张少奶奶在旁边看着，心里明白了。张少奶奶说话了，我说你不认的就打呀，我说你少大茬啊，是他不认识我，那么他不认识你，你打他也不对呀，他不认识你，你准得认得他吧。嘿，他姓钱名亮字永安。哎呦，钱亮可傻了。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关于期待。

0: 我们再见。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那是为你，我何在？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非常好听的一首童趣的歌曲啊，开始了我们今天的回家吃饭。哎，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觉，这日子呀过得真是太快太快了。你看，我就觉得刚过完五一小长假没几天，端午又飞过去了。那吃过粽子没几天呢，中秋月饼又到了。然后呢，十一国庆节一过，感觉还没歇够，一眨巴眼儿啊就要过年了。哎呀，朋友们，那算算时间啊，我感觉有的时候就几十年的光阴好像就一下子就飞过去了，就是四季兜兜转转啊，人们总是忙忙碌碌，然后这个时间不知道怎么就溜过去了。

0: 说实话，夏至都过了，那么立秋还会远吗？哎呀，平时啊，朋友们，我都替你们操碎了心啊。就是现在一到放假，很多人都愿意往一线城市啊、网红景区啊扎堆跑。可是真去了才发现，哪儿是看风景啊，简直就是看人潮。那你看，马上就假期了，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出游，这个机票啊，价格七八月份都是很高的，走到哪儿呢都是人挤人，人挨人，那想安安静静的拍张好看的照片，结果啊，镜头里全是陌生的后脑勺。
1: 随时都想你，就是这样巧喜欢你。
0: 那我去三亚的时候还不是过节啊，就是我想跟天涯海角公园里那块大石头上面写四个字儿"天涯海角"，我就想和这块石头啊，就是安安静静的合个影。结果呀，上面呼的全是人啊，朋友们，我就是实现我这个愿望都特别难。那最终我也没有和这个石头安安静静的合上影啊，就是说，这个体验感呢，真是大打折扣。那平时呢，咱们就找时间错峰出游吧。
2: 我被风弄转淡，凭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
0: 与其说呢去热门景点在假期的时候凑热闹，不如咱们换个思路。那休假的时候啊，完全可以避开人山人海，找一些小众又安逸的小县城，不用赶行程，不用挤人群，慢悠悠的逛一逛，看一看，哎，欣赏一下不一样的风景，尝一尝地道又实在的烟火美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呢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县城美食的舌尖念想。
2: 在平地树根里放前朝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
0: 都说三流的市井环境偏偏养得出一流的人间味道，那藏在县城街巷里的小店啊，这里呢没有精致的装修，也没有什么网红滤镜，但是这里呢却有着最地道最治愈的舌尖念想。在这里呢还能感受到不被打扰的惬意时光。

在我的家，厨房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它可以制造出美味、音乐和欢乐。我爱厨房，我爱我家。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想和大家来聊县城美食。那懂行的人说，真正的沙县小吃不在连锁店，唯有深入到闽中腹地，才能尝到最热气腾腾的沙县味道。这几年呢，在长春的街面上看到沙县小吃这样的店不是太多。那前几年啊，我就觉得这个沙县小吃在长春这个店面怎么开的到处都有啊？其实呢，沙县小吃啊，它除了拌面馄饨，真正的沙县小吃菜单上像什么烧麦啊、芋饺啊、豆腐丸、板鸭，都是走出沙县就吃不到本地风味的。在全国各个城市沙县小吃的这些店里面啊，我们会看到它的品类特别丰富，每一份呢量不大，价格也都是蛮实惠的，但是只有在当地能吃到他们才有的那种正宗的味道。比如说沙县秋季产的白玉奶，那蒸熟之后就特别的软糯，把它碾成芋泥之后加入薯粉做皮来包裹，里面有馅儿，这样的芋饺啊，包入了粉丝、肉丁、笋丁和香菇丁，蒸熟之后薄到能看见馅料的这种烧麦，蘸着本地的豉汁，哎，这样来吃才正宗。其实我们说正宗的沙县小吃就是福建三明市的沙县。那朋友们今天知道了这个沙县啊到底是属于哪里的。再来看看浙江金华的兰溪县，这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呢？如果到浙江这边去旅游，就到金华的兰溪县可以走一走啊。明清的时候作为商埠重镇的兰溪油埠，这里也是做买卖的人很多，造就了这里江南早茶的文化。没有广东早茶的精致，也没有扬州早茶的排场，兰溪油埠的早茶就在于它很随意。那早上五点的时候，老街上这个长条的桌子啊就坐满了人，几块钱一两的当地毛峰配上一些吃的东西，我看看这个吃的东西都有什么啊，炒米粉、鸡子科啊，还有汤圆、酥饼，就是这些东西啊，就是早餐很丰富，小镇也是卧虎藏龙，豆大的小馆，老板娘把蛋肉的鲜美玩到极致。那鸡子科怎么来做呢？在面皮上用小葱和鲜肉打底，再磕一个鸡蛋啊，趁着这个东西啊半熟的时候，顺着饼皮的小口啊，就把这个蛋液注入其中，皮儿薄酥脆。顾客会喊一句，老板娘来一份肉橙子，这个老板娘呢就会转身腾挪，把土鸡蛋敲到茶中，用这个筷子尖对准蛋黄戳个小口，用右手呢就是这一双筷子啊加一点肉馅，轻轻塞到里面，手轻而且心也必须得静啊，这个小小的鸡蛋黄里啊塞足了一两的肉末那就是鸡蛋配着肉馅，吃起来就是汤是甜的蛋很嫩，肉是鲜的。那鸡子科这种食物呢，它是肉中蛋，肉橙子呢是蛋中肉。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

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我们说回家吃饭呢，是让人感觉最踏实、最安全的。就是你这顿饭吃完之后，也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哈。那但是天天在家吃饭也受不了，总想换换口味。但是有的时候出去玩呢，换个城市，你住宾馆，然后呢，就是连续3天在外面吃饭的话，我感觉我又受不了了。我感觉外面的东西，我吃着让我的胃口总是不舒服。而且呢，就是吃的东西也不是很合口味，我就会想念家里的味道，而人总是这样矛盾的。好，继续来说我们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县城美食啊。那如果到浙江衢州这边去呢，这里的县城美食给大家介绍一个地方，就是开化县，地处浙皖赣三省七县交界，有浙江的鲜、安徽的醇，还有江西的辣啊，都会出现在开化的饭店里。因为它这里确实是几个省的口味啊都在这里交融了。就钱塘江源头的有一个土著的清水鱼，这个清水鱼呢用山泉水来清炖啊，他们说就是至高的美味。开化西部的苏庄镇不仅得了这个赣菜的辛辣，也拿来了江西粉蒸肉，像炊粉肉、炊辣椒包，还有粉蒸螺丝肉。这里的人呢，用早稻米磨成的米粉，会做出一个让大家非常惊艳的味道。马金镇做的一手很好的马金豆腐，这里做的豆腐呢，也不输旁边安徽人做的毛豆腐。外表看起来是灰蓝色的，就有点像青方的感觉啊，看起来呢像腐败了，像变质了，但是它的内里呢是洁白如玉的，被称为中国版的蓝纹奶酪。反正是走进县城饭店不用点菜，就跟老板说随便来两个菜，那老板一定是把店里的招牌啊，他们做的最拿手的东西给你端上来，哎，就能让你稳稳当当的吃安逸了。在广东的连州，连州人是被酸劲缸泡大的。哎呀，这个酸劲缸平时都泡什么呢？像走在这个连州的街头，酸萝卜、酸藕片、酸桃子、酸黄沙梨，什么都可以泡啊。就是看着是被冰糖和海盐泡的这种酸甜酸甜的果子，顿时人们口水就是充盈了整个口腔，就像当年曹操带着士兵啊，带着这个士兵啊望梅止渴了一样。还是的冒险用黄花留恋用狼狈到底。在广东的连州这个地方，当地非常有名的还有萝卜墩炸滋，它的馅儿呢是腌制过的酸辣萝卜粒儿。冒险可以从街头走进饭店，连州人的早茶是能和吃辣一起进行的。这里有辣味煲仔饭、烧鸭、糖水。菜单上的广府美食是连州曾经5次成为广东省府的印记。那吃广式肠粉的时候，旁边呢要配上一碟辣椒蘸水，吃粽子的时候要抹上厚厚的一层辣椒酱啊，这是当地人的惯性动作。其实大多数广东人是不太能吃辣的，不过呢像这里要用什么辣椒蘸水啊，要用辣椒酱啊，哎，又好像在提醒这些来吃饭的朋友们，这里呢最早啊是隶属湖南道。你选择心花还是大冒险，用黄花留恋用狼狈到点。你看像连州这个地方，它是地处粤桂湘啊三省交界，我发现凡是几个省交界的这种小县城，它的味道就非常多元。这个地

方呢是被大山环绕的，高铁不通。以前呢就是它确实是交通很不便，那从代管地级市清远出发还需要搭一趟长途大巴，但是呢也正是这种山路十八弯啊，水路九连，让广西的酸、湖南的辣还有粤菜的淡都被完整的保留在连州这个地方。

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0: 今天在回家吃饭节目当中，孟彤和您分享的是县城美食的舌尖念想，来说说江苏靖江吧。靖江这个地方离上海很近，就在上海边上啊。我有朋友呢就住在靖江，他对靖江的这个吃啊真的是哎呀，给我真是经常跟我啊夸赞不绝。就是他到靖江生活十多年了，他就觉得哎呀，靖江这个食物确实是太美味了。就是靖江人啊从来都是用食物来感知时节的，这里的物产相当丰富，你看立春的河豚啊，雨水时节的回鱼，惊蛰的刀鱼，春分的螺丝，还有立夏的盐水河虾。
1: 一个人看心爱，却想为你描述每颗心的姿态。
0: 没说完呢，还有立秋的板栗烧扇段啊，处暑的荷叶粉蒸肉，白鹿的南宋蟹酿城。哎呀，这里啊实在是把我这位朋友养得太好了。我俩平时语音聊天的时候，他总给我推荐他们那里的蟹黄包啊。他说你如果到靖江来啊必须吃这个。你看有这样几句词儿就来形容这个靖江的汤包啊，皮薄如纸，汤足如泉，形如玉菊，不溢不破。那在靖江吃这个汤包一定是比在上海吃要实惠的多啊。那用料我觉得也是非常的纯。像这个汤包呢，它真是面皮极薄啊，就是这个汤汁加起来也是摇摇晃晃，蟹黄能看到在里面也跟着动，好像呢它像这个汤包的心跳一样啊。所以说去吃的人吃过一回就完全被它吸引住了，让人特别心动。

道光。在靖江这个地方，各个节气的野菜和姜鲜都能做馅儿，像马桥馄饨啊，靖江人呢也是把它们视为心中的纯鲈之思。还有济世古镇里啊，这里呢有什么好吃的，咱们再来说说啊。就是即使没吃过，然后孟童把名儿和您说一下，心里多少呢有一个印象了。如果呢再看看什么电视节目啊，能够加深印象，自然到那里去旅游的时候就知道该点什么了。像掌烧饼、

在四川乐山的夹江县啊，因为两山夹着青衣江啊，这个夹江呢，因此就得名。夹江的腐乳啊，乐山的甜皮鸭从这里发源。此外，还有什么肥肠粉啊、钵钵鸡、麻辣烫、米线、冰粉，还有半烘糕，那四川的辣，乐山的甜，都在这座天府水乡里啊，全都有。夹江县人连说话都是糖醋麻辣豆腐脑味儿的。夹江的豆腐脑糊多啊，豆花少，这个糊当中有什么呢？有花生仁儿，有油酥黄豆、红油辣椒、大头菜、葱花这些配料，再撒上一些馓子，这些馓子呢就是炸过的面条之类的啊。咱们东北街头也经常会看到，非常可口，因为它是油炸的嘛，所以非常香甜。嗯，同时呢，在夹江，粉蒸牛肉和一大撮银线一样的鸡肉丝

拌在一起，再来点白糖和香醋啊，搅拌在一起，再加姜吃豆腐脑，那算是硬菜。外地的朋友对这碗甜味咸味辣味汇成一碗的调和主义，那是感情相当复杂，但它无疑呢是家乡人共同的乡愁。

0: 在我心底。
1: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湖北的仙桃，这里呢东临武汉，西接荆州古城，南望长江，北靠汉水，既有码头城市的碳水供应，也有鱼米之乡的人文情怀。

0: 鳝鱼粉对于仙桃来说就像热干面对于武汉的重要性。鳝鱼呢非常的肥美啊，细粉如丝，用鳝鱼骨和猪腿骨还有肉皮熬成的这个糊汤汁，让鲜美啊就是在碗中的滋味又更上一层楼了。如果再配个面窝窝啊，仙桃人说给个神仙也不羡慕。
1: 像迷途的人到达了目的地，像飞舞蝴蝶被旋
0: 仙桃人呢也是出了名的无菜不蒸，哎，蒸菜我们知道非常健康啊，就是小酒馆家门口啊，这里呢是摆着一摞摞冒着白气儿的蒸屉，掀开的时候蒸汽呢就会猛烈的迎过来，我觉得作为早餐来说真的是应景不过呀。那这里呢这个蒸屉里啊所蒸的东西，什么肉的汁香，菜的清香，都会顽皮的窜入到人们的鼻腔当中。那么闽阳三蒸就是指蒸肉、蒸鱼、蒸蔬菜，哎，清早呢，这里呢可以慢悠悠的来吃一份儿，柴鱼面啊，还可以打包锅盔儿啊，鸡公饺，炒一盘鳝丝，喝碗鱼丸汤，夜晚呢，这个老街上也是同样的热闹啊，什么卤店里的这些卤味啊，还有菜市场里的藕哨子，都是人们在慢节奏里可以品尝这种慢滋味，这就是在县城生活的好处。哎呀，在县城里生活就是感觉永远没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天天呢早上爱睡到几点起床就几点起，然后悠闲的这一天啊琢磨该吃点什么，就是什么都是慢节奏，嗯，挺好的，没有什么追着赶着。哎呀，而且呢身边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送外卖的车啊从身边疾驰而过，就让人觉得这个生活没有什么可着急的地方，这种感觉棒极了，朋友们，我就喜欢这样的生活。再来看看咱们省的延吉市啊，就是这里呢万物皆可泡菜，辣白菜、辣萝卜那都是最常见的小菜一碟儿。另外呢还有什么黄豆芽、山野菜在这里被泡的五花八门，如果到海鲜摊前你能看到的这些腌的东西、泡的东西那就是更丰富了，什么腌鱿鱼、腌鱼肠，能刷新你的咸菜观。朝鲜族有个词儿叫逢汤必酱啊，那大酱汤里的传统大酱，石锅拌饭里的拌饭酱，牛肉汤里的牛肉酱，还有清国酱啊，这当中有好几种酱啊我都网购过，我还特意买了一个石锅来做石锅拌饭，哎呀这个石锅就花了100多块钱，那放在这个燃气上啊用这个做石锅拌饭我是做的不太好，朋友们，下面总是那层糊的有点硬啊，咬不动。那这个石锅啊就是也是花了不少钱嘛，用了几次之后我觉得自己做的也不是那么正宗，我就把这个石锅给闲置了。哎呀，也是挺费钱的，朋友们，如果觉得很多东西自己做不明白啊，还是尽量少买，甚至别买，就是回来之后啊那都是一些摆在那儿占地方，然后很费钱，想起来又很心疼，又觉得自己厨艺不佳，让自己会产生愧疚感的一些东西。在延吉呢去一趟水上市场，会可以看到当地人怎么现场做打糕，这种感觉也挺好的，尤其是那种现打出来的打糕，买上一份儿啊回来，就是回来给他，你可以不蘸着糖吃啊，如果说正在减肥期间，就是怎么说都是现做的最好吃了。夜晚的时候呢可以和几个朋友钻进啤酒屋啊，撸串啊，吃着东北烧烤，那吃嗨了来上点儿锅包肉配着一些冷面啊一起吃，这种朝鲜族风味兼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一家之主，一般呢是指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者，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任。也可以说他们是家庭的决策核心，或者是责任担当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要和大家分享郝培强的一篇文章。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爸为生计做过无数的事情。他和我妈在房前屋后种菜，甚至在猪肉供应紧张的年代跟公司签订合同，帮公司大规模养猪，解决公司的猪肉供应问题。他还搞过大棚蘑菇种植。很多年后我问他，我小时候看他折腾了那么多事情，好像我们家也没发财呀。他最后还是在靠国企的退休金养老。他说是啊，他结婚的时候欠了债，上班之余还

还债做了各种事情，还了好多年，直到从四川来到天津才还完。还完债以后，做事儿就是为了改善生活，虽然没挣到什么大钱，但是咱们家的餐桌上总是有肉，不说钱有多少，家里的伙食总是周围最好的。其实现在想来，这才是一个一家之主，家里的顶梁柱，对家庭做的最大贡献，也是一个一辈子没有发大财的人的奋斗史。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我们希望他能站起来，那么站起来的患者我们希望他能走起来，那么更好的是我们希望走起来的患者呢能够跑起来，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时期的患者我们这个进行康复训练的主要目的。那么针对这种吞咽不好的患者啊，我们要进行这个吞咽训练的目的呢是要拔掉胃管啊，恢复进口进食。
1: 嗯，
0: 那么针对言语障碍的患者呢，我们这个时期言语训练的目的呢就是让患者从这个单个字的这个发音到整个连贯的这个句

0: 的复苏啊。那么针对这个认知障碍的患者，我们从这个注意力啊、记忆力啊、计算力啊、理解能力这个多个维度吧，来去进行一个认知功能的训练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时期的患者呢，其实是应该及时的给予这种就是中西医协同的这个康复。
1: 嗯，明白了哈。其实这个康复好像和我们其他讲的疾病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康复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长过程的，同时呢可能也是因为某种疾病留下这个后遗症哈。
0: 嗯，
1: 它是这样的，像其他疾病可能就是它正在发生，或者说我们可能寻求一个治疗的这个手段。但是我个人觉得哈，无论家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需要康复的一些病人，我们适当的掌握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啊，
1: 是吧？
0: 对对。
1: 而且对于一个康复的患者来说，这个家属的配合，家属的这个关心是不是也比较重要？
0: 其实家属的关心是更为重要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想哈，这个一个在工作上都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或者在生活上非常这个一个正常的人，突然有一天得了中风病，
1: 嗯，
0: 那么他丧失了劳动能力，那么他不仅是一个人得病，他应该是影响了整个家庭。是吧？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患者本身他可能在心理上，一个是对这个疾病的恐惧感，另外呢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感。那么他一定会有一些很多情绪上的问题哈。那么这个时候，家属就要给予他的理解和宽慰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的患者，嗯，他是很脆弱的。那家属如果不支持或者不理解的话呢，那可能他这个康复的进程也会相应的延长。
1: 嗯，好，说到这个康复哈，就借着这个刚刚罗主任表述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哈，我们知道有些人可能他本身要强了一辈子，
0: 嗯，
1: 突然之间出现这样的一些困难，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了，
0: 对，
1: 他可能内心当中有很大的这个落差。那对于需要康复的这些朋友，是不是心理上的这个疏导也非常的重要？
0: 对，心理上的疏导呢，包括家人的理解，还有我们医生给予的这个疏导。那我们像这个中风病的病人呢，很多在病后出现了中风后的抑郁啊，中风后的这个焦虑啊，还有一些这种狂躁啊，那么都需要进行这个心理的干预。那么我们严重的患者呀，那我可能在西医就会要给予药物治疗。
1: 嗯，
0: 那么在我们中医呢，除了西医的药物治疗之外呢，我们可以通过针灸啊和中药的采取不同的穴位来进行改善。
1: 嗯，是这样的哈。好，那么很多患者会出现这个手勾啊、脚点、走路画圈、肢体僵硬、痉挛这种顽固性问题，如何通过中西医协同来进行一个解决呢？
0: 您说的这个姿势呢，是一个典型的中风后的一个痉挛的体态。
1: 嗯
0: 啊，那么针对这个痉挛的体态呢，在西医康复方面呢，主要是一个抗痉挛的一个手法啊，抑制张力的产生。
1: 嗯，
0: 那么也可以通过抗痉挛机辅助来抑制这个张力。那么在中医来说呢，我们可以通过针刺的方法啊，比如说拮抗机的针刺法。
1: 嗯
0: 啊，通过这个针刺拮抗机来抑制张力的产生。那么中药呢，像这种痉挛状态的患者，往往是因为失智以后，因为得完中风病之后，长期没有进行康复训练，导致了这个走路的姿势不正确，时间长了呢，出现了一个痉挛的体态。那么这类的患者呢，多是由于这个气血亏虚严重啊，然后导致了这个气血不能柔养这个筋脉，导致筋脉拘紧，才能发生这个痉挛。那我们中药的治疗也是一个大补气血啊，补气活血化瘀的一个治疗方法啊。
1: 嗯，好，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再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那中风后如果吞咽困难、喝水呛咳，咱们中西协同康复有哪些特色的这个优势呢？
0: 在西医的康复训练上呢，这个有饮水呛咳的患者呢，往往是给予这个吞咽的训练，还有吞咽的电刺激的治疗。嗯啊，那么其实中医的这个治疗呢，针刺效果是很好的啊，我们一般是针刺连拳和双侧的副连拳啊，刺激这个吞咽相关的肌肉啊，然后通过电针呢，通过这个行针的手法啊，来改善吞咽功能。
1: 嗯，
0: 那说到吞咽障碍呢，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说一种情况，就是叫隐匿性误吸的情况。那么很多患者其实他在发病的时候哈，你是看不出来他有呛咳的。 那么家属呢，可能关注于只关注于这个肢体功能的恢复啊，但是。

0: 是呢，发现这个患者会反复的出现肺内感染，那么在饭后呢会出现这个咳嗽，其实这也是一种呛咳。那么隐匿性的误吸的它的危害呢，就是会导致这个肺内感染不被治疗啊，导致这个肺炎的加重。那么这类的患者，如果你家的患者啊出现了反复的肺内感染，那么一定要到医院来评估他是不是存在一个隐匿性误吸的情况，可以做吞咽造影的检查来明确这方面的情况。
1: 嗯，好嘞啊，继续来看我们直播间哈，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说我在中医院康复科是轮椅去的，走着出来的，再次感谢六楼康复科所有医生、护士和康复师，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评价哈，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反馈哈，当然我们也希望您的身体会越来越好，是不是越来越健康？我们希望大家都每天都是以微笑着面对我们的所有的人和事儿啊。好，咱继续往下看哈，中风以后啊，我们都知道，有些人中风以后说话不是很清楚了，失语了，然后反应迟钝哈。我们中心如何配合这种帮助患者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恢复呢？
0: 说话不清楚呢，可能是一个构音障碍。
1: 嗯，
0: 那言语不流利呢，是一个言语障碍。那这个反应迟钝呢，是认知功能障碍。那么这里面就涵盖了三种的对应的一个康复训练：吞咽障碍训练、言语训练、认知功能训练。那么我们针对这样的患者呢，给予这种对应的治疗，改变他大脑神经元的一个兴奋，也可以配合经络磁刺激啊，刺激相应的脑区，然后促进脑细胞的一个恢复。那么针灸呢，像这种言语障碍呀、吞咽障碍呀，还有认知功能训练呢，对认知功能障碍呀，我们可以针刺特定的穴位，例如这个风池穴呀、翳风穴呀、连泉双侧的复连泉，还有百会四神聪，都可以改善这些症状。
1: 嗯，明白了，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招的。说到这个中风哈，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疾病哈，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大家就是确实是无论是家人还是患者自己啊，都要承受很大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压力，疾病上的这个折磨咱就不用说了哈。那对于这个痛风的前期，我们中医有哪些好的办法来帮助大家呢？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中风的前期，要及时的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准备呢？
0: 就是这个患者呢，其实中风的原因很多是由于这个动脉硬化来的哈。我们从这个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那么中风我们包括这个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那么他很多的这个患者的发病都是由于没有经过良好控制的血压血糖，还有颈内动脉斑块没有得到这个稳定而得的。所以定期的这种医院体检，针对血脂啊、血压啊、血糖啊，还有这个血管条件的一个检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些患者呢，会有这种头晕啊、视物模糊啊，还有一些有这种发作性的麻木，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会有发作性的肢体活动不利，但是好了就不太在意了。但是一旦您出现这种上述这些症状哈，就要马上的上医院就医啊，然后去查一些你不这个身体哪块出现了问题，及时的治疗，不至于产生中风。
1: 您刚刚提到了哈，其实这个中风分两种，一个是卒中分两种嘛，一个缺血性和出血性的。那因为这不同的方式出现的这个中风的话，我们在康复手段上是不是也要加以区分？
0: 康复手段上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康复手段针对的是患者的症状。那么不论是缺血性卒中还是出血性卒中，它的症状都是以肢体的功能障碍啊，还有一些言语障碍呀、吞咽障碍，以这些障碍为主要症状，所以手法上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患者的血压非常不稳定啊，他的这个心脏的状态也非常不好，我们会根据他的体质而适当的调整训练的难度。
1: 好啊，提醒诸位哈，有问题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那截止到目前哈，在您接诊的这么多的患者当中，我想问一下，给您留下了一个最深刻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这个两个病例呢，确实挺深刻的。那么我比较深刻的还有，我觉得不是一个病人，可能是这一群的病人哈，就是由于这个。急性期的治疗之后，比如说我这个得了中风了，然后在医院呢打了14天针，出院以后呢，已有这个肢体功能障碍、言语障碍，那么回家就说休养吧。那么这类的患者是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由于他的休养呢，可能就导致了这个肢体功能恢复不了，所以我挺替他们这个。

0: 就是挺着急的，那往往他们再想到康复的时候呢，就错过了最佳的康复时机了。
1: 嗯，明白了，就是所谓的这个所谓休养也好，或者缓冲也好，得是专家给您的这个建议，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其实我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想让你再分享一下那个坐着轮椅进去走着出来，其实这样的患者很多哈，
0: 很多
1: 很
0: 多。
1: 你这一时半会儿想，其实大家都很好啊，都是走着出来的。我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那这也说明我们的这个技术，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水平，也是得到了患者的这样的一个认可哈。大家都从咱们这儿得到了一个健康，其实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说冠状动脉前降支。冠状动脉前降支狭窄70%可以做康复吗？
0: 这个存在冠状动脉的一个狭窄、那么这个患者就可以明确冠心病的诊断了。
1: 冠心病的诊断。
0: 那如果是冠心病的病人呢，首先是要保证这个心功能是否能承受这个强度的训练。那刚才我们说了，康复之前我们是要评估的，我们是要评估你这个训练的时候的这个状态以及你相应的指标。那冠状动脉狭窄70%，那您的这个心肌损伤标志物正常吗？ BNP 是多少啊？还有心脏这个 EF 值啊，射血分数啊，我们都是要评估的。那仅仅这个前降支狭窄70%是可以做康复，但是我们要评估相应的一些指标。
1: 那除了刚刚 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中风的这样的一个康复，其实我们其他的康复也都可以来到咱们这儿，是不是？只是咱们今天讲到的是中风后的全周期康复，是吗？
0: 对。
1: 以前的时候在做节目的时候啊，是我们的西医院的这个医生呢，总会说是多学科的 MDT 嘛，多学科综合诊疗。那咱们康复科是不是也会经常进行一个中医的康复科，也会经常进行一个多学科的 MDT 的这样的一个诊疗呢？
0: 会有的。你像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康复科的中风的病人啊，他不只有简单单的脑病啊，那他可能还因为卧床之后有这个肺部的感染，有肺部的疾病啊，包括还有这个心脏的疾病啊。那要是这个身体有多种疾病的情况呢，那我们经常多学科会诊。
1: 说到多种疾病，就让我想到了这个一体多病哈。
0: 对，
1: 那对于一体多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包括还可能还会有一些糖尿病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这样的患者做起康复来之后，是不是我们会更加的慎重一点呢？
0: 糖尿病的患者呢，我们在同时治疗的同时呢，我们会给予这个血糖的调整。那么像这样的患者，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像我们有这种中药的泡洗疗法啊，那这样的患者可能我们就要注意这个温度的调试。那太烫的这个他可能感觉不是太敏感。
1: 您刚刚说的是中药的泡脚的疗法，
0: 中药泡脚啊，中药踏字啊，我们可能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这个温度都要下调，
1: 都要下调一些哈。因为糖尿病的对着热呀、对着疼啊，好像
0: 他不敏感，
1: 所以就怕再有一些二次的一些伤害哈。
0: 对对对。
1: 那一年以上的陈旧性的这个中风后遗症还能改善，还能进行一个康复改善吗？那么咱们中西干预还有没有什么意义呢？
0: 当然有意义了。就是不论是病后多长时间哈，即使是一年以上了，那么中西医协同的这种康复的治疗也是有意义的。这个治疗的目的呢，不仅是维持现有的功能，也是为了预防他的关节肌肉进一步的挛缩。那么有一些患者呢，一年以后了，他没有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那么他就会形成一个异常的步态。那么有的卧床的患者呢，可能会形成这个肌肉关节的挛缩，肌肉的萎缩。那么这个时候开展康复的目的呢，是在原有功能的基础上啊，防止并发症的产生。
1: 好，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哈，腰椎间盘好多年了总犯哈，一直也没怎么好，想问一下这个情况能来到咱们这儿来进行一个康复治疗吗？能不能去根儿呢？腰椎间盘突出啊，
0: 这个我们这个采用中医的手法推拿针灸还有中药的治疗，我们是可以改善您的症状的。但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是指这个髓核突出，那这个您说的去根是不是痊愈吗？它可能症状上能达到痊愈，但是这个根本的这个病理状态是改变不了的。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您正在锁定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长春市中院总部康复科副主任罗英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中风后的全周期康复，出诊时间是周二、周四和周六的上午。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呢，有两种方式跟我们交流哈，一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一同说医的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哈。 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可以直接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一同说一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留言，把您的相关的问题呢告诉我们，这样的话呢就能请专家来为您解决问题。这位朋友说罗主任您说的非常的透彻，其实我们打造

0: 这个公益平台的这个目的呢，就希望把最接地气儿的、最权威的这样的一些科普呢传递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掌握一些相关的一个知识哈。大家都能身体健康，这是我们最重要的。那么说到这个中风哈，中风患者是容易二次复发的。那么这个中西协同如何做到防复发、稳定这个体质哈？
1: 嗯，
0: 这个能不能也跟我们讲一讲？
1: 这个中风不只容易二次复发，还容易多次复发，因为我们接诊的很多病人都是二次、三次、四次脑梗。那么随着他多次的复发，他的这个功能会越来越下降啊，认知能力也在逐渐的下降。那么如何预防复发呢？那首先要管理这个患者的这个血压、血糖、血脂。那么举个例子哈，这个血脂的低密度脂蛋白和总胆固醇属于坏血脂，那么这两个指标的增高会导致颈内动脉血管内斑块的形成，那么斑块不稳定了、脱落了、堵在血管上，那么就是一个脑梗。那么同样呢，血压控制不好，那么常年的血压高和糖尿病导致了血管动脉硬化逐渐加重，那么突然的一些原因导致血压突然升高，就会导致血管破裂形成脑出血。所以说这种基础疾病的调理哈，这种全程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说得了脑梗了，那么这个血压、血糖、血脂是要定期监测的，监测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指标，然后监测颈内动脉斑块的稳定性。那么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中药对您的体脂进行辨识，那您如果是这个血瘀型的，我们通过中药来活血化瘀、打通经络。那要是痰浊型的，我们可以用一些化痰通络的方法去改变啊，就是针对您不同的体脂进行不同的一个中药的调理。
0: 嗯，明白了，就是我们根据不同的体质来进行一个不同的调理哈。就说到这个中药啊，中药有些朋友可能对这中药就是比较抵触，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吃起来很麻烦啊，就是尤其是汤剂还有点苦但是良药苦口啊，是这样的哈。那么对于这些不太喜欢喝这种汤剂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说，我们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中药来供他们进行一个选择呢？
1: 对，我们医院呢是有专门的制剂室的，我们是可以进行高资加工的，就是我们将中药呢加上蜂蜜呀或者是这个能形成膏的一种粘脂，给它形成这种袋装的一个膏方，它的口感相对来说更好一些。那么我们还可以用中药进行一个代茶饮，小量的中药代茶饮，它的口感不像中药那么苦。那么我们还可以用中药进行这个泡脚。我们不从口服，我们通过足底泡脚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
0: 足底泡脚也可以哈。就说白了，你提出你的这个需求啊，告诉我们您的这个想法，我们就会为您量身定制属于您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哈。刚刚您说到把蜂蜜加到中药里啊，突然间就出画面了这个药真的很好喝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办法哈。好，那么中风的患者普遍都是睡眠差、焦虑、烦躁、乏力啊，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康复的进度？如何进行中西医的这个调理呢？
1: 中风的患者出现这种焦虑的烦躁啊，还有这种抑郁啊，不配合治疗啊，一方面呢是他自身情绪的改变，那么另一方面呢是由于这个脑中风病本身损伤的这个脑叶导致的他情绪的不稳。那么针对这类的病人呢，那西医呢可以应用这些抗焦虑、抗抑郁的改善这个认知功能的药物。那么中医呢可以通过中药针灸的方法去达到一个醒脑调神啊，促进这个大脑神经元的兴奋的一个方法去进行治疗。
0: 明白了，那这个治疗手段可能就会比较人性化，是不是？
1: 对，
0: 我这么理解对吗？
1: 这个针灸和中药我们都是一人一方，就像您说的比较人性化，
0: 一人一方哈。
1: 对，
0: 在居家康复的这个阶段哈，家属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我们的中西居家养护怎么做才最正确呢？
1: 家属吧，就是容易会有这种急于求成的想法。那么当患者这个病情平稳了，康复到一定阶段了，他就需要进行一个居家的康复。那么家属呢有的就特别着急哈，他就认为回到家康复就是练，不断的练，那走路呢就得多走一万步然后呢这个伸上肢不断的伸200下。但是这种过度的这种训练呢会打破原有的这种康复模式也会导致这种肌肉的拉伤，导致这种就是不停的走了很多步，那我只关注了这个走路的速度，但我没有关注迈步的这个质量，所以一旦形成了异常的这种步态，那就很难纠正。所以说居家康复呢是什么呢？

0: 哦，循序渐进的进行，要注意呢每个动作的质量，而不是注意数量。而且呢，定期呢要回到我们的门诊进行一个评估啊，评估你现在的这个状态步态有什么问题呀？然后你现在的康复训练需要关注于哪方面呢？那么也可以这个继续口服，在门诊给予这个口服中药的治疗。
1: 嗯，是这样哈，刚刚咱们说到了这个居家的这个康复的这个阶段哈，其实这个误区哈，我觉得是不是非常有必要再跟大家说一说？很多人就会觉得我在家里做的只要这个量大啊，这个腿掰的、胳膊掰的可能更加的这个多一些，更加的这个频繁一些，可能对康复就会有很有好处。那具体的话是这样吗？
0: 是。就是我觉得他的想法还是误区的哈，就是不是说这个掰就是能给他掰好，因为咱们毕竟不是专业的人士。
1: 嗯，
0: 我觉得呢，你可以在医院康复期间，可以跟治疗师偷学一些，但是回到家的这种康复训练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需要专业的人士指导。
1: 嗯，
0: 不能擅自而为之。
1: 对，还有一些情况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在您的患者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这康复他可能不会按照这个节奏来。比如说我今天我可能心情好，然后家人都在能帮助我，我可能今天我就康复的这个动作就会很大啊，然后做的时间就很长。
0: 嗯，
1: 然后第二天可能累了，家人不太方便了。可能自己也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操作，可能就会几天之后就隔着就没有进什么康复哈。这样的患者也会有吗？
0: 这样的患者会很多
1: 啊，跟我们讲讲呗。
0: 一个是急于求成哈，比如说你看我们一般我们康复的原则是，当你能站好了，你才能迈开步去走。那么有一些患者呢，急于求成，家属人多的时候呢，就架着患者开始就练走。自行的在病房啊走廊就开始练走了。
1: 练走。
0: 那么这样呢就会导致这个不会走，就是损伤，然后形成这种错误的行走模式。
1: 嗯。
0: 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呢就是适度的进行一个训练，然后呢根据呢这个你现在的一个能力来安排适应的训练，还是应该听我们的这个康复治疗师的。
1: 明白了哈，那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康复，首先呢这个患者他的这个依从性要很好，而且呢这个依从性不仅仅是患者的这个依从性，更多的可能也是家人的这个依从性。
0: 对
1: 啊，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哈，这个整个的这个网络信息比较发达，很多人呢就会有这个比较爱学习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这个学习是加双引号的，在网上各种查，比如说我该怎么做，我该怎样进行啊，他会有他的一套理论，会有他的一些想法。那您的患者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哎，对，我是这样想，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然后你要跟他说你会这样做，会有这样的一些患者吗？
0: 这样的患者也是有的，也有的，但是呢我们都会给他进行这种教育啊，就是我们在每天进行查访的时候都会跟患者去沟通啊，你目前需要做什么啊，你目前不能做什么啊，即使说你自己学习了，但是呢你的操作上你是需要我们治疗师的辅助的，所以你不能自己擅自的进行一些治疗。
1: 那对于这个可能需要一些器械上的这样的一些帮助的一些康复我们对患者来说会有哪些好的一些建议呢？
0: 需要器械上的这个帮助呢，比如说有一些患者有些精细动作不好啊，是吧，这个上肢这个手功能和这个下肢这个足底的这个本体感觉不行啊，那我们可能建议患者呢就是可以进行这个四肢联动的一个治疗，然后可以进行上下肢的智能反馈的治疗。那么有一些患者的本体感觉缺失，那走在路上呢他是无法保持平衡的啊，因为他的足底是感觉不到地面的。那这样的患者呢，我建议可以用冷热水泡脚，一会儿这个用冷水泡完，泡完之后再用温水进行泡脚，刺激这个本体感觉的产生。或者呢可以买一些鹅卵石的地垫，鹅卵石的地垫儿，它有这种坚硬的这种感觉，能刺激这个足底产生这个感觉的发生。
1: 您说到这个鹅卵石的地垫儿哈，我记得有的时候在公园里有些朋友可能家里的一个小院比较大的时候，他就会修一小块带个小弧度的然后就会有一些鹅卵石放到上面，然后就会光着脚上这上面去走。
0: 对，
1: 然后说这样的话可能会刺激我们的穴位，那这样真的是有效果啊？
0: 我们足底也是一个全息嘛，类似于我们的耳针，我们足底有很多的反射区，
1: 反射区。
0: 所以说这个用鹅卵石去刺激足底，它是 能起到保健养生的作用的。
1: 嗯，好，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把问题呢告诉我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长春市中医院总部康复科副主任罗英老师啊，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中风后的全周期康复，重点时间呢是周二周四周六的上午。说到这个中风啊，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疾病哈，谁家里摊成这样的一个患者都会比较闹心的哈。而且据我了解，现在这个中风的这样的一些病患的症逐渐的趋于这个年轻化，
0: 对，
1: 年轻化哈。那在咱们康复科进行一个中风的这样的一个康复的这个患者，就是年轻化的这个患者大概占有一个什么

0: 啊，但是也根据他疾病病灶具体的部位具体的一个功能损伤。那么现在我们科的患者之中，在有30多岁的年轻病人，有40多岁的，那么也有50多岁的，那么50岁以下的呢，占据了30%的一个比例。
1: 是这样哈。好，那么说到了我们年轻人的这个中风的这个情况哈，那他们大概的这个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年龄大的可能是一些基础疾病或者老年病，那年轻的朋友他们的这个情况，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
0: 青年族中的这个原因呢，有一部分是由于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偏高导致的啊。那同型半胱氨酸就是青年族中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一部分的是由于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颈动脉的一个夹层，导致一个血栓的形成。那么还有一些遗传的因素。遗传的因素导致了这个血管炎症的血管炎变而形成的脑梗。那么还有一部分年轻的族中呢，都是由于这个遗传性的高血压，血压没有控制好导致的血管破裂而形成脑出血导致的这个中风病。
1: 好，说到这个康复啊，说到了今天的这个交流主题，我们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说，请问一下老师哈，康复一般要进行多久呢？
0: 康复刚才咱们说了哈，这个中风病后的6个月内是康复的黄金时期。但是呢，如果经过6个月的康复治疗之后，您还有这种肢体的这个偏瘫的症状啊，吞咽症状以及这些言语障碍这些功能的缺损，那么康复就可以继续的进行治疗。那么康复的时间要多久是根据您的这个疾病的状态而决定的。
1: 明白了，这个不是说我们有一个尺子哈，要看您具体的这个情况哈。那像住院康复、门诊康复还有居家康复啊，对于这样的一些普通的患者来说，他们该怎么选呢？
0: 如果说您是这个发病以后时间不长，6个月以内，那么我们都建议是在这个住院进行康复。那么住院康复的也是有周期的，也不能再一直在医院进行康复。那么在住院的间期，那么在家呢就进行一个居家的康复。那么如果是一个后遗症期时间比较长了，那么我们可以就定期的到医院呢进行一个康复治疗，然后呢纠正一下异常的步态呀，纠正一下这个神经功能的缺损，那么再纠正一下这些基础的治疗，那么回家以后呢再进行后续的一个恢复。
1: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呢？就是这个康复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别局限于到底在家里还是在门诊在医院，要结合起来，是不是？
0: 对，要结合它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哈，说偏瘫侧的这个手不能动了哈，请问一下罗老师，还有这个康复的这个必要吗？还有救吗？
0: 如果说这个偏瘫侧的手不能动时间很长的话那么可能恢复这个起来的几率呢可能要小一些。但是如果说刚刚得完中风病出现的这个上肢的一个不能活动，那么是相当有必要的。
1: 刚刚这位朋友说偏瘫侧的这个手不能动了，我该怎么理解他的这个情况？他这手是被压着了还是
0: 他是由于影响到了这个相应的脑区导致了上肢不能活动了，运动功能出现障碍了。
1: 那运动功能出现障碍的话，我记着好像以前的时候有些人康复的时候用这些什么握力器呀，
0: 他都握不了了，他上肢动不了，他没有握的能力呀。
1: 那如果说我们用外部的这个家人来帮助他，这样
0: 这个就不建议家人帮助了，还是用康复师的这个手法，就是主动的被动的训练，然后加上一些电刺激的治疗加上针刺的治疗还有中药的调理应该到医院系统的进行一个。
1: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是否需要家人的这个外力的这个帮助也得分他具体的这个情况。
0: 对，就是家人可以帮助但是一定要在治疗师指导的基础上进行帮助。
1: 之上哈。好啊，再来看哈。走路画圈还有这个脚拖地哈，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想让咱们康复科给点意见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康复呢？能改过来吗？
0: 走路画圈走路画圈脚拖地那它这个就是一个步态的异常了步态的异常呢主要是存在一个重心转移的问题。
1: 重心转移，
0: 对，那你就是一个可能是你的重力都在你的健侧，你的患侧不负重所以说你这个右侧的腿啊不可能点紧紧的点一下地就马上转移到健侧了

0: 所以时间长了呢，你这个右腿的张力也提高了啊、所以还是得到康复科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估，评估以后呢给予针对性的治疗。当治疗一段时间之后，你知道怎么走路了，怎么抑制自己这种步态了，你才能逐渐的走得好。
1: 逐渐的走得好哈。那对于一些可能行动不便哈，然后呢如果说不方便来到医院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治疗师或者是理疗师啊，来进行一个居家的一个指导？
0: 我们现在的这个指导呢都是针对我们住院的患者，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之后呢，然后他需要回家了，我们给他进行一个指导。但是据我所知，现在的社区医院是有专门的康复治疗这一项的。社区医院是有可以到家进行居家康复的治疗师的。
1: 明白了，就是说我们医院的医生可能是只针对医院的这个患者，
0: 对，
1: 但社区医院的这些治疗师其实也是可以的。
0: 那
1: 我们是不是也会定期给一些比如说基层的一些医院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指导啊，授课呀？
0: 对呀，因为我们那个是一连体的医院，那我们会给我们一连体的医院的这个康复科的治疗师进行一个培训。这个是我们每年都有的。
1: 每年都会有哈、
0: 对。
1: 好，那这肌张力如果越来越高，这胳膊蜷着伸不开的话，那么它是一个好转的一个情况还是一个严重的一个情况呢？
0: 不会是好转的情况啊、如果说这个患者最开始发病以后是一个软瘫，是一个这个像面条一样的，那么我们的治疗方法呢是为了增加他的张力，但是如果他出现了上肢的张力越来越高，那个手握住打不开，那么说明他已经出现了一个痉挛了、那么说明呢可能这个这个康复的过程还没有结束，还得继续进行一个康复训练，针对这个痉挛而进行康复训练。
1: 是这样哈。刚才我看了一下直播间哈，大家其实还挺关注今天的这个话题，但是可能相关的问题呢可能是稍微的可能大家都思考了一下、因为毕竟这个中风它是个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哈，它不像感冒发烧啊。但是呢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就别藏着掖着，可以继续的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哈。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发过来一个这叫什么图片呢，还是您的这个诊断很抱歉，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为您来进行一个解读，如果可以的话您可以转化成文字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告诉我们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和配合啊。那为什么现在提倡这个中风全过程的这个中西医协同的康复，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哈，像我在出门诊的时候经常碰到患者呢就是已经到了后遗症期来找我治疗，那我会问他你为什么当时没有做康复训练呢，他的表达就是当时不太清楚需要做康复训练，认为呢就是只要经过这个急性期的静点治疗了，药物治疗了，回家慢慢休养，那么不好使的腿就能走起来了，不好使的手就能动起来了。那么当他来治疗的时候呢就已经已有这个后遗症状了，这个手啊就像刚才那个观众说的，就开始已经出现了痉挛了，握固了。那么这个时候治疗有没有效呢？也有效，但是呢其实康复的最佳的治疗时间是6个月，那么最好的治疗时间目前在我们的康复指南里面就是建议在病情平稳以后48小时这个患者就可以进行康复训练
1: 啊，48小时
0: 越早介入效果越好。
1: 那也就是说他在出现中风后的6个月之内是
0: 黄金时期，3个月恢复是最好，然后呢在发病的48小时、这个时候其实康复就已经开始可以介入了。
1: 明白了，那其实我们说的这个6个月是我们把这个黄金的时间拉长了，
0: 对，
1: 那越早越好呗，
0: 越早越好
1: 啊、超过了6个月可能就会更加的麻烦一点，
0: 对、恢复要慢
1: 啊，慢一点哈。你看现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哈，比如说在吞咽的时候就总容易呛咳啊，总容易呛到哈。那我们怎么样判断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这个吞咽的这个障碍呢？
0: 因为现在这个很多有吞咽障碍的人一般都是基于得了中风病以后，那么有一些确实有一些患者哈，他可能发病的时候仅仅以呛咳为主，而且这个人可能比较年轻，他不认为自己得了脑病，那么他反复的呛咳，那么可以用什么方式来验证呢？就是指脉氧夹。
1: 那指脉氧夹，
0: 对，是不是我们每个家里头现在都有啊？
1: 指脉氧夹，能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0: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

0: 脉氧来测你的血氧、
1: 啊、
0: 如果说你在喝水之前的血氧
1: 嗯
0: 比你喝水之后的血氧高5%，
1: 嗯，
0: 也或者说是饮水后的血氧
1: 嗯
0: 比喝饮水前的血氧低5%，那么这个患者就不排除有吞咽障碍，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家庭自测，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出现反复的呛咳，还是建议到医院来正规治疗，这个自己诊断是诊断不了的。那我们医院可以做什么？可以做吞咽的造影，
1: 嗯，
0: 吞咽造影，然后通过这个特别直观的一个影像来看到你这个吞咽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吞咽呢，我们分为
1: 五个期，
0: 包括一个首先是一个食物的认知期，我看到食物，
1: 嗯，
0: 我知道这个是我要吃的东西，
1: 嗯，
0: 第二个阶段呢是口腔准备期，我要准备吃东西了啊，把东西吃到口腔里头，要形成一个食团，然后口腔期将这个食物往这个咽部的推送，然后是咽期，然后是我们的食管期，
1: 嗯，
0: 那么在这五个期中出现任何的功能障碍，我们都可以叫做吞咽障碍，
1: 嗯，
0: 所以说要评估得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程序，
1: 嗯，
0: 所以不建议自行评估啊，
1: 嗯，
0: 哎，
1: 嗯，您刚刚说到了一个治疗手段叫吞咽造影，
0: 对，这个是一个检查手段，
1: 啊，嗯，检查手段，
0: 哦，对
1: 啊，这样的话在咱们中医院其实就可以做，
0: 可以做，
1: 可以做哈，
0: 嗯，
1: 嗯，好，我们提醒大家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说哈。那吞咽困难它能不能吃东西呢？
0: 吞咽困难我们也要根据它的一个具体程度啊来评估它是否能进食，
1: 嗯，
0: 那么不严重的吞咽困难我们可以进食流食，然后我们应用这个增稠剂，
1: 嗯，
0: 可以增加这个食物吞咽的这个顺利啊，保证它没有这个呛咳，没有这个会咽的残留，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患者经过治疗了，经过这个正规的康复训练，经过针灸，他还是已有这个会咽的残留啊，我们做吞咽造影看他还存在吞咽障碍呀，那我们就不会建议他经口进食，我们还要应用这个胃管的这个辅助进食
1: 哦，胃管的这个辅助进食哈，那对于一些比如说像中风也好，还有一些偏瘫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也好哈，那长期卧床我们最应该注意的应该是什么呢？
0: 长期卧床的病人呢就会就很容易出现一个压疮的一个并发症，
1: 嗯，
0: 哦，那个压疮啊就是卧床以后常见的一种情况，
1: 嗯，
0: 那么家属呢要给勤予翻身啊，因为这个卧床以后的病人呢皮肤营养不良，那么仅仅的这个短时间的这个就是对这个关节处的这个压迫都会导致这个皮肤的炎症的产生破溃，
1: 嗯
0: 啊，这个压疮是一定注意的，再一个会产生肺部的感染，卧床以后会被感染，所以对于这种卧床病人一定要勤翻身勤拍背，
1: 嗯
0: 嗯，
1: 好来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说哈，说老师能不能给我解答一下失语和恢复说话是两回事吗？
0: 失语症跟说话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嗯，
0: 但是您说的这个恢复说话是恢复发音，
1: 嗯，
0: 还是恢复言语的流利性，所以这个就得看这个患者的具体情况。你像这个失语症，有的是失认失读，不能读书，
1: 嗯，
0: 不能写字，
1: 嗯，
0: 不认识这个物体的功能，
1: 嗯，
0: 也是一种失语。那么失语分为感觉性失语和运动性失语，
1: 嗯，
0: 啊，那么感觉性失语是我听不懂，嗯，听不懂你说的话叫感觉性失语，运动性失语是我说不出，
1: 嗯。
0: 所以说您说的这个恢复说话呢，跟失语症呢，得看这个患者具体情况。
1: 嗯，看的具体情况是一个什么样子哈，
0: 对，
1: 才能进行这样的一个评估吧，我们说是不是？
0: 对
1: 啊，那像来到咱们康复科的这样的一些病人哈，进行康复之前我们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些量表的一些测量，比如说我们要对他的整体情况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再来给他设计一个属于他的一个康复的方案呢？
0: 对呀，无评估不康复嘛，
1: 嗯，
0: 我们所有的患者都要进行评估，要进行量表的填写，
1: 嗯，
0: 针对他的日常生活能力啊，针对他的记忆力啊，
1: 嗯，
0: 针对他的认知能力啊，
1: 嗯，
0: 吞咽能力啊，我们都有相应的量表。
1: 嗯，那这个流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流程就是这个患者呢就是在我们科办理住院了，然后呢我们经过这个治疗师给予这个评估以后呢填写量表，然后根据患者的情况啊，我们的康复医生和这个治疗师呢一起来给患者制定这个康复的方案。
1: 嗯，是这样哈。那在康复期间呢，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些朋友，他可能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需要吃药哈，那在康复期间他的这个药能停吗？
0: 我们不停药，我们这个如果说这个患者吃的这个药物是来保证他的基础治疗的，比如说保证他的血压、血糖、冠心病的平稳的，我们不会停药的啊、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给予患者调整。
1: 嗯
0: 啊，
1: 您说的这个调整，就是怕他用的这些药跟我们之间的这个药会有一些冲突吗？
0: 也不是，就是急性期的患者。
1: 嗯
0: 啊，比如说脑梗急性期，
1: 嗯，
0: 如果说它是存在一个大血管的狭窄或闭塞，那我们的血压就不适宜降到最再低了，
1: 嗯，
0: 那我们就要让血压稍微高一些，以保证脑供血，
1: 嗯，
0: 那么他原来吃的降压药，我们就会得以剂量的调整，
1: 嗯，
0: 那么有一些患者呢，可能原来应用降糖药物血糖控制的并不标准，
1: 嗯，
0: 那么我们在住院以后，我们会根据他的血糖情况给予调整，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冠心病的病人哈，进行康复训练之后，可能会觉得很劳累，
1: 嗯，
0: 那么我们可能会调整他的这个针对冠心病药物的一个剂量，
1: 嗯
0: 啊，那我们还会增加这个中药的治疗，
1: 嗯嗯啊，明白了，这个中药的这个治疗哈，前面我们说到是一人一方，那我们熬制的这个中药是专门针对这个患者他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
0: 对
1: 啊，那也就是说这位患者的这个药，那旁边这个患者是不能吃的，
0: 不能吃，
1: 这个不能说，哎，我看这个中药效果挺好的，那我来吃一吃，这是不行的哈。
0: 啊，不可以的，
1: 不可以
0: 啊，因为是只是、嗯、针对他个人的一个处方。
1: 嗯，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会说呀、啊，会说这个戒烟呐、啊、限酒啊，哈，那对于有一些烟瘾和酒瘾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在康复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
0: 在康复治疗期间，在我们住院期间是不允许吸烟和饮酒的、
1: 嗯、
0: 啊。那么有一些患者呢，可能这个吸烟的欲望特别强烈哈、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必须得给予这种健康教育。那么入住我们科室，在康复科呢，是一定要接受这种戒烟限酒的健康教育的、
1: 嗯、
0: 我们会给他讲啊，你这个吸烟的危害呀，饮酒的危害呀，因为吸烟饮酒导致动脉硬化了，才导致你现在有疾病的发生，
1: 嗯
0: 啊，这个教育我们是每天都在做的。
1: 嗯，那既然说到了这个教育，说到这个事儿，就证明在咱们科里头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嗯，会有的，因为毕竟患者他也是有这个成瘾性嘛，烟酒都有成瘾性、
1: 嗯、
0: 那么他在住院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会管家属要一些烟和酒、
1: 嗯、
0: 啊，但是我们不光做患者的教育，我们也得做家属的教育啊，
1: 嗯
0: 啊，这个都得是要
1: 做。说到家属的这个教育哈，怎么样能和家属沟通才能让他们完全的和咱们站到一块儿啊，而不是让家属产生反感、
0: 嗯、
1: 这是不是也需要技巧？
0: 那我觉得咱们的患者家属都非常配合我们，
1: 非常配合。
0: 而且我们科室呢，定期呢、
1: 嗯、
0: 会进行一个健康宣教，我们会给患者和家属讲课。
1: 嗯。
0: 我们每周都会这个组织我们的医生、护士、治疗师给患者们和家属们去讲这些跟医疗相关的知识、跟康复相关的知识、跟吸烟饮酒相关的知识。
1: 嗯。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呀是长春市中医院总部康复科副主任罗英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中风后的全周期康复，出诊时间周二、周四、周六的上午哈。那下面用这点时间，罗老师能不能把咱们的这个科室也介绍一下，把咱们这个团队也介绍一下？嗯
0: 嗯，我们长春市中医院康复科呢是国家的重点专科，是吉林省中药管理局“十四五”的重点专科。那么我们科室的这个治疗呢，不仅有先进的康复设备，那么还有不同的特色的针灸的方法。
1: 嗯，
0: 我们还有这个特色的中药的辨识的治疗。那么我们科室呢，有硕士研究生导师啊，我们科室呢，的医生呢师承全国名中医赵继福教授，也师承吉林省名中医向世和教授。那我们科室呢，主任医师呢有2名，然后副主任医师呢有5名。那我们科室的治疗师呢，都是经过了专业的康复培训、专门的康复治疗学的毕业的。那我们这个科室呢，目前呢，我们有一个康复大厅啊，500多平。那我们科室呢，也是集中西医结合治疗为主的一个康复科室。
1: 嗯，这是我们科室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情况哈，也希望大家能有所了解哈。而且咱们长春市中医院康复科哈，其实也是走在了前列，无论从这个中医中药的这样的为患者的量身定制，还是这个康复的这个量身定制哈，都得到了患者的这个一致好评哈。刚刚看我们看到一个患者说，我是推着进去的，走着出来的，其实看到这样的留言，我们非常的欣慰哈。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 康。当然咱如果出现了一些情况不好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中风，咱别害怕啊，要知道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团队啊，能为您进行这样的一个保驾护航。

0: 那么想请教罗老师是这样哈，如果说患者遵从了这个医嘱，依从性也好的话啊，也坚持康复，也按照医生的说的去做的话，他能恢复到以前的这个水平吗？
1: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有一些患者的这个病灶比较大，一个大面积脑梗，那么他损伤的脑神经脑细胞比较多，那么它恢复相应于这些小病灶可能就要慢一些，可能会有一部分的后遗症状。
0: 后遗症
1: 这个不是绝对的。
0: 是这样哈。那对于这些居家康复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可能他达到了一个居家的这个水平嘛，居家康复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说，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要立刻回到医院呢？
1: 如果出现这个原有症状明显的加重，或者有新发的症状，比如说原来是右侧偏瘫，那么这次出现左侧不好使了，突然出现言语的不利呀，突然出现这个头晕加重啊，还有原来能走，但现在突然不能走了，或者出现了抽搐的发作呀，那么都需要马上到医院就诊。还有面这个口角的歪斜呀，
0: 那是不是这个卒中以后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可能会出现一些抑郁的这个情况呢？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1: 抑郁呢这个情况的患者呢，我们有这种相应的这个西药的口服，抗抑郁的治疗，那么可以进行针灸的调神百会四人葱的针刺内关神门呢，我们也是根据患者的具体体质是给予不同的针刺穴位，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中药进行一个疏肝解郁调神醒脑的一个中药的调理。
0: 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办法来帮助大家解决相关的这个问题哈。
1: 对，
0: 你看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有朋友就问到哈，说咱们医院有餐厅为住院患者服务吗？那肯定是有的。后面还有朋友说还有中医还有特色的中医膳食。那说到这个中医膳食，对于一些康复的朋友来说，是不是这个中医膳食更加的适合他们？
1: 对于康复的患者来说呢，他的饮食呢一定要是低油低盐低糖的。那么我们的中医膳食呢，它也是根据不同的患者设立不同的膳食，这个具体的得看看食堂就是这个膳食，我们中医的这个食堂他们会安排按照这个五行有五行的馒头，
0: 五行的
1: 还有这个人参汤，
0: 人参汤。
1: 那么如果说一个气虚的患者就可以喝这个人参汤
0: 刚才那个罗老师特别的跟我们介绍这个五行的馒头的时候，我在想，我说这五行的馒头是怎么做的啊？然后罗老师又说了一句话，具体该怎么吃得问问食堂的菜谱安排哈。好，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请教一下专家哈，怎么样能挂到您的号？哎呀，挂到您的号，我看一下老师的这个出诊时间哈，是每周二、周四、周六的上午，每周二、周四、周六的上午。具体的话，是不是登录咱们长春市中医院总部的微信的公众平台或者官网就可以？
1: 是在微信上搜索长春市中医院服务号，然后呢，在专家门诊中。周二、周四、周六都有号，
0: 都可以哈。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和老师约约哈。无论是进行康复指导也好，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康复方面的这个建议都可以哈。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问题差不多了，咱直播间也差不多了哈，相关问题也都回答到了。那这样啊，老师能不能用这点时间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不好？
1: 行，好的。就是中风的治疗呢，别等。别拖，一定要尽快的在急性期治疗期间如果这个病情48小时稳定了，我们就可以即刻的开始康复的介入了。那么也希望各位患者和家属珍惜这个黄金的6个月，在6个月时间之内呢，尽快的让患者康复起来，尽早的回归家庭，回归社会。谢谢。
0: 我看到我们直播间的人数呢，其实刚刚还是在涌入的，但是呢，这些问题呢，我看了一下，基本都回答差不多了，包括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哈，也非常感谢罗老师今天的这个做客啊。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也希望您做客，继续的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那这样，罗老师，今天我们就把它定为一个开始啊，今天我们就试水开始啊，尝试性播出。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欢迎您继续做客节目，咱们继续来进行交流，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那时间关系，要和您说声再会，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哈。最后呢，我们有几首歌曲要送给诸位，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医童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0: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1: 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1000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它自己的光亮。
2: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0: 清爽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新闻剧场节目。今天晚上的2个小时的时间呢，是由江湖陪伴您共同度过的。
1: 就这样陪你潜伏，
0: 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座城市里来回忆着自己的曾经，亦或者是来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不知道此时此刻依然还没有入睡的你，今天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呢？在每天节目进行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和大家探讨最多的话题就是有关于情感和生活。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不妨就来聊一聊，在夜晚睡不着的时候，你都会做些什么呢？
1: 剪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
0: 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加江湖的微信啊，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这样呢就可以通过文字发送的形式啊，和江湖来共同的互动了。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的霓虹灯亮起的时候，此刻的你是还在埋头于手上的工作，还是拥挤在回家的途中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里也都有各自的烦恼，有些滋味只能够独自的去品尝，日子或紧或慢，不断向前。有些看似岁月静好的所谓的现实安稳啊，也许只不过是自己学会了给生活加一点点糖。有人说苦啊是生活的本色，就像一杯咖啡一样，有的人喜欢原味，有的人喜欢加点糖，加了糖啊，哪怕只有一点点也会甜到自己的心里。生活如果它不曾取悦于我们，我们便可自己制造生活的快乐，取悦自己，学着善待、珍爱和疼惜。当自己忙碌下来的时候啊，给自己一次喘息的机会，出去走一走，世界那么大，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美好。比如当我们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之后，放松的去睡个懒觉，或者是品尝一顿美食，让自己得以轻松，亦或者是安静的去读本书，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一些慰藉。人生也许不会有永远的安宁和平静，但生活如茶，虽然会苦一阵子，但是却不会苦一辈子。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苦中寻乐，多给生活加些糖吧。希望所有的苦最终都能够变成一束光，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秋风落叶啊，他说江湖好，有的时候睡不着觉就会静静的听一首歌。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好，继续来看秋风落叶的留言啊。他说睡不着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可能会听歌啊，听歌的时候呢就会想到自己的曾经，因为有些歌词似乎就是说的我过去的一样。这首歌呢是我们的秋风落叶点播的《以后的以后》啊，这个歌的旋律挺适合在夜晚来听的啊。
1: 风决定要走，
0: 城市的夜晚伴随着拥挤的人潮，晚下班的每个人啊，可能都会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街道黄昏的灯光下，或者是坐在某一个角落当中，眼睛已经忍不住微微的合上了。夜晚刮起的风拂过每一个人的发丝，大家的表情似乎都是很疲惫的，却在风里继续的要赶往下一站。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这个是一位应该是做微商的啊，前面有一个 A， 后面是广告了啊，我就暂且叫你小 A 吧。他说胡哥好，来报道了，今天下班有点晚了，晚归的人们看起来都似乎是有点着急。我回家的时候每天都会来喝点小酒，点点小串，也许这就是人间烟火。
1: 若是再见只会让人更难受。
0: 说到这个人间烟火这四个字的时候啊，可能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会有着不同的定义和一个框架。似乎有的人呢把这个人间烟火啊定义得很宽广，有的人呢就像这个小 A 一样，只要自己觉得幸福了，身边一切都是幸福的。在这繁盛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很孤独和寂寞，都有一些别人理解不了的痛楚。生活有喜有悲，有笑有泪，没有人可以完全轻松，但好在风雨之后依然会有彩虹。所有疲惫的旅途都是为了回到家的那一刻的开心。当你打开家里的灯的时候，躺在熟悉的床上，闭上眼睛，什么都不要想，因为夜晚就是为了让你远离白天的喧嚣。如果一个人很累，如何的坚持下去呢？曾经看到一个很高赞的回答，就是说想想家中年迈的父母，愿你赚钱的速度赶上他们老去的速度；想想膝下年幼的子女，愿你奋斗的模样能够成为他们的榜样。人生或许就像在田野上疾驰而过的列车，有的人或许没坐几站就已经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有的人临近终点才找到自己的归属地。但是你要相信，总有一站是属于你的幸福的终点站，总有一个人愿意一直守候着你，

今晚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啊，就是说如果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你都会做些什么呢？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通过微信文字留言互动的形式和江湖来取得联系。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古玄啊，他说胡哥好来了，就是每天看到大家首先第一句打招呼的时候啊，就是感觉像那个上班打卡一样，是吧？他说有的时候我晚上睡不着觉，多数都是因为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点点鸭货吃，可能也会喝点小啤酒，然后安然的睡一觉，第二天可能就会心情好很多。

到你的留言啊，突然有一点心酸，似乎每个人都会有着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体验啊。成年人的世界啊，好像除了快乐不太真实，其他都是真的。

在这个世界上，钱难赚是真的，心难交也是真的，无助是真的，迷茫是真的。当我们有的时候突然回头一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身后没有一个人去依靠，同样这也是真的。总会有一些路途特别的难走，而且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很累很孤独。听歌的时候啊，也会把歌词带入到自己的生活里。晚上躺在床上，明明很累，却怎么都无法入睡。

很多时候我们的不快乐和焦虑感啊，都来自于对未来的期望太高了，而且特别的希望能够快速的去实现。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都需要慢慢的来，每个年龄的这个阶段，我们只要去做好自己，看着自己喜欢的风景，哼着自己喜欢的歌，挽着自己喜欢人的手臂，就是一种无法替代的美好。人不能够去左右命运，但可以左右追求；人不能够左右事情，但可以左右心情。一日三餐伴随着

锅碗瓢盆的交响进了肚子，一年四季伴随着日升日落的风景刻进了自己的记忆，每一个细节都是生活当中的调味剂吧，都是我们活过爱过的证明。岁月有的时候可以更改容颜，让我们缓慢的老去，而心却愈发的清澈干净。往后的日子里，希望我们都能够做一个简单和纯粹的人，合得来的人呢就去好好的相处，合不来的人呢就好聚好散。无论一段结果是好还是坏，至少曾经追求过。无论一生旅途是喜是悲，至少曾经拥有过。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还是那句话，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新婚剧场节目。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想要和我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就是等到了你，是你带我走出
0: 一个懂你的人啊，胜过万千过客，一句懂你的话胜过无数的安慰。人海茫茫，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世间遇到一个人，
1: 就是你，
0: 对你真心，事事回应，也许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小小的温暖和快乐。如果这个人是你爱的，而且他刚好也爱在爱着你，或许这就叫做幸运吧。
1: 听

0: 首歌啊，叫做《五十年以后》，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知道，也都听过。
1: 我要走，轻轻牵着你的手，轻轻靠在你胸。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在五十年之后，像这首歌唱的那样，
1: 就叫做
0: 一起去。

每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或许都在寻找一个不离不弃的人，寻找一个知你懂你的人。但是懂这件事儿，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当中培养出来的默契。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便会学着去了解他。你懂一个人的时候，是因为你真的很爱他。懂你的人会在你沉默不语的时候去接住你的疲惫，会在你转身离开的时候接住你的落寞。两个人之间或许最好的默契，就是懂得彼此的欢笑，也懂得对方的沉默。因为爱，我们都学会了感同身受；因为懂，我们学会了彼此包容。或许在人生的长河当中，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知己也最温暖。

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温暖。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

星空剧场陪您共同追寻幸福人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今晚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就是说，在夜晚睡不着的时候啊，你都会做些什么呢？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通过文字的形式来和江湖共同的这个分享你的心情了。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要减速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0: 好了，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魏晓啊，他说胡哥好，
1: 让我左手
0: 睡不着的时候
1: 摁住枕头，
0: 就会策划一下自己的未来，让自己慢慢的变得优秀，让身边的人都能够瞧得起自己。但是感觉你说的刚刚开场的时候深入到心里了。成年人的快乐不是真的，人之所以不快乐，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欲望太多了，

或许时代不一样了，当我们回想一下自己小的时候啊，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想起来啊，小时候的我们呢，一颗糖就能让我们开心半天。长大成年之后的我们，追寻幸福的门槛越来越高了，梦想着也从一颗糖变成了一份工作、一辆车、一栋房、一份感情、一个爱的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产生了名利、物质、比较、对比，这些东西就像无底洞一样，将我们拽入欲望的深渊。曾经呢，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来问我说，这个江峰哥，你觉得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够让自己快乐和幸福。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就是把我们的欲望降低。当你的欲望小了，你会发现你身边所有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幸福。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你还能够健康的每天奔走在这座城市当中的时候，不管有多么的累，当你到医院的时候，你看着病床当中那些不能够行走的人，是不是就觉得自己很幸福？也许你还在抱怨着自己现在住着很小很小的房屋，别人都是100来米的，甚至200-300米的这个大户型，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小户型。但是你再去看一看落寞在街头的那些乞丐，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幸福？所以说什么是幸福啊，就是把我们的欲望降低，你就会发现身边都是幸福啊。为什么现在的人越来越感觉不到幸福，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也许我们直到历经风雨的时候，见多了世间疾苦，你才会发现，原来所谓的欲望想得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远远不及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来的踏实和珍贵。有句话说，生活原本是不苦的，苦的是欲望过多，人心本无累，累的是放不下的太多。每一个人的人生啊，是一场不断自我重塑、自我修炼、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够去练成一个所谓的从容和豁达的心吧。身为一个成年人啊，学会放下是我们一生最难但也必须掌握的一门功课。能够拿得起是一种能力，但能放得下才是一种智慧。放下你的攀比，放下你的欲望，让你的心灵源源不尽的去得以解脱。放下一些执念，让生活从痛苦灰暗的困境当中去重见天日。放下日夜思想却爱而不得的那个人，让爱恨随风缘聚缘散。或许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啊，一日三餐，一花一草，简单平凡的琐碎的日常当中也会有温暖存在。不为物所累，不为情所困，自己才不会那么的疲惫，生活才不会那么的复杂。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今天呢，是由江湖为您陪伴的这一期的节目。大家如果有自己的心里话，或者是参与我们每天的节目的这个主题的互动啊，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也要依然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 YK 啊，他说江波好，想点播一首谁不是在流浪，想把这首歌送给和我一样在这座城市当中流浪的人。

0: 伪装。但是江湖看到你的这一句留言的时候，突然感到有一些心酸。
1: 不声不响，
0: 或许这句话涵盖了很多人，或者说是所有的人。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只有在此时此刻，或许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悟啊。
1: 那一年的夏天，我去过的地方，
0: 不管你发生了什么，希望你能够在一觉醒来的时候，明天依然能够有一个新的气息，新的形象，面对崭新的自己，去迎接全新。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2: 星空剧场，
3: 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0: 100年前，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热血和情怀点燃了家国梦想。
1: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的土地必须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0: 历史的天空雄浑浩大，翻开了中国的新篇章。
2: 人民有梦想，国家有力量，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道路，我们要做先行者。
3: 毕业了，我们一起带着梦想闯远方。
4: 不，改变小家才能改变大家，我要回家乡。家人们，我们是新农人小丽小李，今天上架的生鲜是我们今年新培育的甜杏，
3: 甜得像我们俩的爱情。
0: 当时间的章节再翻新页，情怀有了新的方向，那是新时代年轻人安放梦想的地方。
5: 3、2、1，点火！
6: 起飞！机龄110/200，
7: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4: 嫦娥，欢迎回家！
3: 中国加油！
4: 加油！
0: 情怀一直都在。他早已连同家国梦想融进世代国人的血液，我们是新一代的追梦人。
8: 灯火万家城四畔，新河一道水中央。
2: 很好，请坐。王亮，你来说说对这两句诗的理解。
1: 我不太懂，就是觉得写得好，要是我也能写成这样的就好了。
2: 没关系，今天这节课呀就教同学们怎么写诗。其实啊，我们现在说的话写的作文也像这些古诗一样，将来也有可能被后人学习和传颂的。
9: 王亮，今天作业就写一首诗，你想好写什么了吗？
1: 我喜欢大自然，这山啊水呀、你看那片云，像不像熊猫？我想写云彩。
9: 好啊，那我也试试。咱们写的诗，也许将来也能进课本呢。
10: 今天，我骑着小鸟去天上。

最高的敬意，是在传承中注入新的力量。让我们同心作伴，写意星辰璀璨，逐梦前行，继续为未来的孩子们谱写华夏文明新的

好，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留言，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要依然的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于易娜，她说：江湖好，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啊，都会来听你的节目啊，总能够给迷茫的人指出方向。我最近也很迷茫啊，有个事儿想和你说一说。我和他在同一个单位上班，他是我的上级领导，我们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需要去沟通，有的时候会在微信上互动。最近他对我说他很喜欢我，我们是同龄人啊，他人也很不错，可是他有家庭，我是一个离异的女人，自己带着孩子生活。

他对我说他们夫妻感情不好，分房睡了三年了，为了孩子一直没有离婚。他最近老是约我出去，我一直都没有出去过。其实我也挺喜欢他的，但是他有家庭啊，我知道我不能够去那样做，我也和他说过我们不合适。他问我为什么，我和他说他有家庭，我们没有结果的。他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像恋人一样处着，可是我不想，也不想去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儿。可是我也不想和他闹掰，不想丢了这份工作，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最近挺苦恼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首先呢，看到你的留言之后呢，我很欣慰。为什么说欣慰呢？就是你在留言当中提到了很重要的两个字，就是良心。

他是你的上级，他追求你，想把你发展成这个他的情人啊，你拒绝了他，这当然是正确的，是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去做人家的小三儿啊。至于你说很重要的一点，很想保住这份工作应该去怎么办，你已经告诉他你们不合适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你需要继续的保持这种清晰和坚定的态度，不要让他的追求去影响着你的决定。你要与他保持适当的距离和界限，尽量的避免在不是工作场合和他单独接触，减少微信电话这样的私人交流。在工作的场合呢，保持专业和礼貌，避免涉及个人的这个感情的话题。如果他试图拉近你们的关系，你可以坚决而礼貌地去拒绝。如果他不尊重你的决定，你可以和他说，你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比如向上一级去反映情况。这个男人如果真心爱你，我想他应该不会去为难你吧，也懂得知难而退。如果他因为得不到你而去报复你，或者说把你辞退了，给你这个工作带来很负面的烦恼，那这样的小人我们更应该去远离了。所以你要为自己去做好一个所谓的备份的计划吧。虽然你非常需要这份工作，但也要为自己准备好其他的选择。这世界有哪，你可以去关注其他的工作机会，如果情况变得不可以控制，你也能有其他的选择。所以不要因为他是你的上级或者说工作压力而去违背着自己的良心和原则。你要记住啊，你的尊严比工作更加的重要。即使短期内你可能不想失去这份工作，但是长远看来，一个不健康的工作环境可能会对你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0: 去哪儿？等等我。
1: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1: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1: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2: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明天午夜23点，主持人江湖与您心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白卡，他说：“江湖晚上好，听你的节目很多年了，这还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啊，
1: 对谁都不必，
0: 希望你能够看到。
1: 对与错哪来的绝对？
0: 我和我的爱人结婚有9年的时间了，孩子8岁。
1: 隐隐作祟。
0: 结婚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店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买房子，住在店铺里。后来我的爱人怀孕了，她一直在养胎，我一直都是自己打理店铺。

我家给了买房子的钱，我交给了我爱人。我想着不能也让孩子跟着我们住在店铺里啊，也想着给他一个爱的港湾。于是我让我的爱人去看房子，选地段，选他喜欢的户型，选他看上的小区。装得很简单，强悍坦然。我一直一个人在打理店铺，因为经营不善，没过两年我就把店铺关了。从那之后，我和我的爱人经常因为钱不够花而拌嘴，大多数都是他跟我生气，因为我挣钱不够家里的开销。那个时候我很怀疑我自己，后来我沉迷玩彩票，欠了一些钱，没办法维持家用，我就在网上借网贷。我爱人又因为钱和网贷的事情跟我争吵生气，然后回了娘家。那天下了大雪，很大，我挺自责的，也觉得自己挺没用的。他在娘家待了几天，就和他家的一个亲戚去外地了，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借钱把孩子送幼儿园上学，然后找了一个送快递的活。在我苦苦的哀求下，走了3个月的爱人回来了。我对他发誓，一定好好的努力赚钱养家，不会让他再失望了。他答应了，我挺高兴的。突然有一天，我无意间发现他在外地的时候和别的男人发的暧昧的微信，差一点他就身体出轨了，但是精神上已经出轨了。我感觉五雷轰顶，但是我觉得是自己的错，自己做的不够好，我拼命的送快递。我爱人没有工作，我自己要扛下所有，因为我是男人。后来他又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我出国了，出国3年，所有赚的钱我都每月按时给家里。我在国外不舍得吃，不舍得花，就想让我爱人和孩子过得好一点。3年之后，父亲得病了，我回国了。我爱人告诉我家里没剩下钱，都花了。我说没事儿，钱赚的就是要花的。在国外的时候，他说想办社保，我说行。他说想考驾照，我说行。他想要的我都尽量的去满足。回国之后，我接父亲的班，种植蔬菜大棚。我爱人从来没有帮过我，都是我跟我母亲两个人干活。他每天就是接送孩子，我每天起早贪黑的去种菜，半夜12点去市场往外批发，然后回家吃口饭就要去干活，一直忙到晚上的7-8点钟，最忙的时候要忙到晚上12点左右。今年我们小县城种菜的多，菜价低，不好卖，只能够维持家用。最近我爱人又再一次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了，又生气回娘家了，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我一个男的把家里所有的责任都扛下来了，他一点都不理解我，也不关心我，还坚持要跟我离婚。我每天都要想着房贷，他的社保，家里的花销，压力特别大，他还不理解我，我挺生气也挺委屈的。他回娘家没几天，他和我岳母就回我家，把他的衣服首饰收拾走了，就要离婚。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为什么这么对我？我给我爱人打电话，他不接，发微信除了谈离婚以外他都不回我。听我的孩子说他已经找了一份工作。我爱人起诉离婚，但法院判决不予批准离婚。最近我发现有一个男人跟我的爱人在一个地方上班，他每天晚上都送我爱人回娘家，我心里失望了。有朋友劝我为了孩子去岳母家接我爱人回来，也有朋友劝我别再委屈自己，活得那么卑微了。我心里也乱了，真不知道怎么

这首歌叫做《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是很老的一首歌了，我觉得特别的适合你吧。这个世界所有的婚姻啊，都会遇到坎坷，都会遇到风雨。真正能够持久的婚姻，也许是需要夫妻之间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就像我们在结婚这个礼堂当中所发表的誓言那样说的，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人生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要不离不弃，互敬互爱。

0: 从你的这个留言上来看啊，你认为没钱是你们吵架闹离婚的主要原因，而你的爱人又是一位很看重钱的女人。你有钱给她花，她就跟你过日子；你没钱给她花，她就跟你吵架闹离婚，同时物色其他的男人。如果真的如你所说，这样一个重钱轻道义的女人，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
1: 我们享受若让你付出所有，
0: 你要知道你就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男人，即便历尽万辛千辛万苦啊，可能也许也给不了他想要的这种所谓的物质生活，那就随他而去。当然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冷静地去想一想，你们两个人走到今天的这一步，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存在？婚姻破裂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有可能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你，也有可能是结婚之后他在你这里感受不到一点温暖，或者说感受不到爱，也有可能是他对你的期望很高，而你总是让他失望，甚至是看不到希望。一个女人房子不要了，孩子不要了，家也不要了，只想跟你离婚，江湖倒觉得钱可能不是离婚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去反省一下自己，想想还有哪些地方伤了他的心，让他这样的决绝的去离开你。其实我感觉你挺卑微的啊，怎么说呢，就是说越是讨好可能越是被推开，越不会被爱，你越是卑微越是让他很烦，你越是给不了他对未来的希望，他越是想趁早的去逃离你。婚姻如果说失败了，那就去汲取更多的教训，强大自己。如果他能够回心转意，那么我们就去双手欢迎，如果不能，那么也别去强求吧。婚姻不是人生幸福的一个唯一的标准，你可能暂时失去了丈夫的角色，那就好好的去履行父亲儿子的职责，照顾好你的孩子和父母，给他们踏踏实实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1: 因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
0: 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啊。今天是由江湖陪伴大家的，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情感留言啊，或者是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开车的司机师傅们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唱》，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副审冯中宇，中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说着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事业，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情景再现，拍案惊奇。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现在有一个词叫甘蔗男，顾名思义，是指那种一开始表现得很好很甜，但后来慢慢发现很渣的男人。这不，徐志飞就是典型的甘蔗男，事业上他严谨勤奋，婚姻上也是完美主义者。2017年离过婚的徐志飞再次恋爱了，女友熊文锦几乎符合他对女性的全部要求。这一次为让婚姻爱情顺利，他将企业管理手段引入其中，原本期待能有好的结果，谁知却直接把女友逼得失踪了。请听大案纪实，甘蔗男。
1: 2018年的4月14号，李凤英照旧端着盆子到社区晾晒点去晾衣服，这时一辆失控的轿车直冲着他撞了过去，然后迅速逃逸。救护车到达时，李凤英已经停止了呼吸，后来经过法医鉴定为大脑遭剧烈撞击致颅内出血休克致死。民警在案发现场多方走访，并调取周边的监控录像，发现事发前几天就有两名陌生男子在李凤英家附近查探窥视。案发当天驾驶肇事车辆的正是这两名男子，通过技术手段，警方很快锁定了两名嫌疑人李蒙西和陈凡。但是这两个人和李凤英及其家人从未有过接触，而且李家从未与别人发生过争执。
0: 得知事故另有蹊跷之后，李凤英的女儿熊文锦当场失声痛哭，告诉民警她与前男友徐志飞因分手闹得不愉快。徐志飞曾经发短信恐吓过自己，如果不与他和好，就会让熊文锦一家都好看。4月20号，李蒙西和陈凡分别落网，他们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供出是徐志飞雇佣他们去给他前女友家里上点颜色。时年40岁的徐志飞是名校毕业，曾经在上海一家跨国企业就职，后来辞职经营软件公司。事业上他从没有遇到过任何的波折，但是在婚姻上却一直的不顺。08年的时候，徐志飞跟第一任妻子韩敏凤子成婚，儿子徐俊5岁时两个人离了婚。2013年徐志飞创业之初跟帮他打江山的合伙人林梅开始了第二段婚姻，但因为理念不同，加上儿子徐俊跟林梅关系很差，第二段婚姻也只维持了两年的时间。
1: 后来徐志飞事业越做越大，身边也不乏女性，但是他始终都没有遇到心灵契合的对象。2016年的8月，徐志飞参加行业活动，认识了主办方的企宣主管熊文锦，心里才再度燃起了